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教研室主任段小琴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手脚麻木的相关知识的科普哈。抽取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吉大二院公众号或者院内官网来进行查询。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留言的时候呢，提醒诸位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那么我们节目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啊。现在呢，段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段老师。
3: 一同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那么段老师所擅长的这个康复的领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庞杂啊，也非常的多哈，技术也非常的好，擅长于骨关节肌肉系统疾病，包括颈椎病啊、腰痛、骨关节炎、骨质疏松啊，还有是筋膜炎啊，然后是类软骨炎等等的诊断及康复治疗，特别擅长这个慢性疼痛、麻木无力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从事神经电生理检查及诊断工作，对于这个肌萎缩、无力、肢体麻木、疼痛等可精准定位和定性诊断啊。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手脚麻木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是不是现在手麻脚麻的这个患者现在特别的多？
3: 对，就是为什么要选这个题呢？其实去年的时候，我和一同做过一期那个手麻的一个节目。
2: 对，
3: 其实没想到就是直播间来的人特别多。然后我就想今年的话再给大家拓展一下，把脚麻纳进来说一说。
2: 明白了，就是今天呢，我们可以深入的来讲手麻脚麻，让大家了解哈。
3: 对，
2: 我们还是通过今天这个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哈。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呢，是位50岁的女性，是右手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半年了。夜间呢，常被麻醒哈，甩手甩能好一点哈。他最初认为自己可能是这个颈椎病啊，去做了推拿针灸，但效果不佳。后来担心是中风，又去查了头部 CT， 结果也没有问题。后来来到了段老师这儿帮他解决问题哈。那这个患者啥情况呢，段老师啊？
3: 其实这样的患者在门诊是很常见的，因为大家手麻之后第一反应是，哎，我是不是得脑血栓了？然后其次，如果脑血栓排除之后，患者会想，哎，我是不是颈椎病？然后就会按颈椎病在当地治疗1个月2个月。后来治完之后发现还是麻，还是没好，这个做肌电图才发现啊，他神经在手腕这个部位有卡压了。那么有的人如果拖时间长了，初期卡压可能是神经像电线一样皮儿坏了，等拖时间长了之后可能芯儿也坏了。那这时候就不好治了。
2: 明白了哈。像皮儿坏了，像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哈，电线的皮儿坏了。其实我们正常来说，希望它啥都不坏，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及时来处理哈。再来看一位40岁的男性，因为左足背麻木哈，然后抬这个脚尖无力，1个月就诊了，是左背，就是脚面那个位置。
3: 对，脚丫就是脚丫子起不来了，
2: 起不来了
3: ，然后走路有点趟浪地了。
2: 这种情况哈，那这个朋友是咋回事呢？是因为用脚过度了？
3: 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见过一个很典型的，他是一个泥瓦匠。他因为他总得蹲着去和泥啊，或者是走刷墙啊，那种蹲的时间会很长，这种长时间卡压之后，咱们在腿弯那个

0: 膝盖腿腕那块有个神经从这走，然后它卡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起腓总神经麻痹，那么这样的患者他脚就抬不起来了。这种患者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第二类是如果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那个神经质量不好，他天天翘二郎腿，尤其翘二郎腿天天整天整天打麻将的那种，他就特别容易得我说这个病叫腓总神经麻痹，那么这样的患者他脚丫子也起不来，也得通过肌电图才能查出来。
1: 明白了哈，这个肌电图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查你这手部脚部身体是你各个地方出现麻木，它的精准度还是很高的。
0: 对，其实肌电图的医生像我们的话像一个电工一样，在检查你的电路，一段一段的测量，看你的电路哪块通不通，看通的速度正不正常。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早上睡醒哈手肿胀，哎，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我们日常当中好像发生的还比较多一点？
0: 挺多的。
1: 早上睡醒啊，
0: 这种情况不见得是一种病理的情况，就比如说你睡觉前喝水喝的特别多，然后尤其最近时间还特别劳累，睡眠不好，那这样的患者早上起来是很容易出现脸肿、眼睛肿、手肿这种情况的。只要是说你活动之后，它慢慢能消除，就没问题。
1: 好。肾内科哈，提醒大家啊，肾内科可以登录咱们济大院啊，然后微信公众号哈，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找肾内科，找到您的心仪的专家就可以挂号了啊，这我们提醒您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睡觉的时候没压着胳膊和手，但也会经常麻木，应该挂什么科室？怎么回事呢？
0: 像手麻的患者一般会首诊到神经内科，那么有一些会就诊到手足外科，那么也有的人会直接就诊到康复科，这几个科室都可以接待，
1: 都可以哈。那如果段老师直接上咱们这科室是不是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没问题哈，
0: 因为保守治疗基本都在我们科。
1: 明白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一出现手麻脚麻，第一反应他就会想，哎呀，我是不是中风了，或者是不是颈椎病犯了。那在您看来，这种对号入座的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
0: 首先呢，大家可能一谈到脑血栓都会觉得很恐惧，
1: 是，
0: 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哎，我这么年轻得脑血栓我可怎么办呀，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说明大家意识到这个病的一个后果和危害了。所以大家有这个意识其实是好的，所以手麻之后如果要排查脑血管病是应该做的。我觉得然后只是说你颈椎病和你周围神经卡压之间，你就需要给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确诊，然后之后才进行治疗，不至于说走很多的弯路之后最后才开始发现是一个周围神经的卡压。这样的话就花费了很多的时间金钱，最后还没有达到效果。
1: 好，再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平躺一个小时不动啊就会胳膊麻，没有严重的颈椎病的问题哈，有右侧轻微的肩周炎，但是胳膊麻是双侧的，请教段老师是什么问题呢？
0: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的年龄多大啊，就假如是年轻人的话，如果是那个躺着然后手经常微弯，比如说这么勾着这么睡一晚上，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手麻是很常见的，因为咱们现在年轻人天天用手机啊用电脑啊，这个肘本来就是属于一个曲肘的一个状态，这个有个尺神经就大老百姓说叫麻筋儿，就从这块这么过，那这样的话一个长期的曲曲的姿势，它可以引起神经的一些卡压，那么它就可以引起麻，一般卡的时间短的话它自己就慢慢就缓过来了。如果卡的时间很长，这个皮儿坏了，芯儿也坏了，那就开始出现手部肌肉的萎缩，这个就没劲儿了。那么他说的这情况还要注意啥呢？假如这个岁数大了，颈椎不好，这时候如果躺的枕头特别的矮，然后他头过深的一个状态，那么他的椎间孔会变窄之后也会刺激到神经根出现手麻，所以他这个症状得具体看一下他的情况是哪种情况。
1: 好，那临床上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类患者哈，就手麻很久了 CT 啊，然后核磁共振的做了一大堆啊，结果却显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影像学检查看似正常，然后麻木的症状却依然存在呢？
0: 因为咱们所有的 X 线检查，就拍片核磁还是彩超，这些属于什么你就是看图，你看到它解剖结构长什么样，但是你不知道它功能怎么样，所以我们电生理呢是查功能的，我会了解它的神经功能到底是脱髓鞘，就是皮儿坏了，还是芯儿坏了，轴索病变，还是说它彻底就不通了，是哪块的问题，那么它查的是功能。

0: 那个是一个互补的，其实是
1: 啊，明白了，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这个仪器，它检查不同的位置。
0: 对、
1: 啊、然后看不同的情况哈。
0: 对，
1: 为什么说我们要进行面诊呢？有可能您说的是您认为的这种症状，
0: 就像心脏彩超、
1: 啊、
0: 老百姓可能心脏彩超和心电图一个道理、
1: 啊、
0: 你心脏彩超可以看到你心脏长什么样，
1: 嗯，
0: 哪块多了哪块少了，
1: 嗯，
0: 但你心电图可以看到你这个心电的电路的情况。
1: 明白哈，
0: 就不一样
1: 啊。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手术第四天泡脚了，然后就开始了，什么原因？是不是手术第四天泡脚就开始麻了，是什么原因吧？他没说全，感觉啊、
0: 嗯，对，得看看是什么手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原发病是什么？
1: 嗯
0: 嗯，
1: 对，这个得具体看哈。如果可以的话，
0: 嗯、
1: 你详细的发过来哈，告诉我们、
0: 嗯。
1: 那除了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颈椎病和脑梗哈，手脚麻木啊，背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元凶呢？
0: 嗯，就像今天我还去了遇到一个肾内科的一个教授，他跟我说了一个他之前的一个患者，也住在我那儿住过，一个很年轻的30多岁的一个男患者，
1: 嗯，
0: 他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所以他从小时候就有糖尿病，然后后来他还糖尿病肾病之后得了尿毒症，
1: 嗯，
0: 所以他糖尿病就存在自位神经病。尿毒症呢也会存在尿毒症性的周围神经病，而这个患者呢他免疫系统本来就不咋好，后来就在有一次他感冒发烧拉肚子之后，
1: 嗯，
0: 不幸的他这个免异常的免疫反应就开始攻击他的神经根和周围神经，
1: 啊，
0: 他就得了吉兰巴雷综合征，
1: 嗯，
0: 就他的神经就开始在原发损害的情况下更严重了，后来这个患者就瘫痪了。所以大家可能平时很容易忽略的是这种有原发的疾病，但是我手麻没有理会它，
1: 嗯，
0: 就比如我糖尿病，我可能甲状腺有问题，我可能长期吃一些药引起了神经损害而不自知，
1: 嗯
0: 嗯，这种是很可怕的，到后期真的是容易瘫痪的。
1: 那当然了，格林巴利综合症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个疾病的，
0: 对、
1: 它应该算是一个罕见病吧。
0: 嗯，反正现在临床也不少见，
1: 也不少见，
0: 总有。嗯，
1: 所以说咱们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处理，千万不要让它形成一些并发症哈。
0: 对
1: 啊，那么肌电图，刚刚专家不止一次提到的这个肌电图哈，肌电图检查听起来感觉很神秘哈，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哈？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说一说呢？啊，
0: 其实
1: 咱们拿肌电图的模型是吧？
0: 它是一台机器
1: 啊。
0: 那么说白了，就是我像电工一样，我去测你的电路怎么测？就比如说，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腕管
1: 啊，
0: 神经是从这儿掌根这块发到这儿
1: 啊，
0: 支配一二三三个半手指头
1: 啊，
0: 这三个半手指头就是感觉神经，
1: 明白？
0: 支配这儿，然后我想知道它堵没堵，怎么看呀？
1: 嗯，
0: 那我就因为感觉神经是从远端到近端这么传的
1: 啊，
0: 运动神经是近端到远端这么传的
1: 啊，
0: 所以。要查感觉神经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在这儿贴两个片记录它，我在这记录、然后我用我的小电极在这儿去刺激它、从这儿到这儿它会有一个形成一个波，我不就知道从这儿传到这儿花了几毫秒吗？
1: 明白。
0: 然后这个时间出来了，对不对？我再量一下距离，距离除以时间就等于速度
1: 啊、
0: 它速度慢了要小于45了，
1: 就堵了，
0: 就有问题了，
1: 有问题了哈。
0: 对，如果波幅很低，就说明它芯坏了；如果光是速度慢，就是皮坏了。
1: 啊，你刚刚说到这个毫秒，我在想，其实一秒就很快，这毫秒的计算太精准哈，真的是仪器来计算。
0: 就像正常、像30-40岁的这样的人的话、一般神经传导的速度大概是多少？得60-70米/秒。就你的神经每秒钟能跑60-70米，
1: 六七十米，哎呦，那这个太快了，是不是？
0: 对，然后有些老年人的话会慢一点，
1: 嗯，
0: 但是正常上肢都会大于45，下肢都会大于40。
1: 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早上睡醒头迷糊晕呐、是咋回事呢？哎呀，这跟咱手脚麻相关吗？我感觉好像是神经内科的事儿。
0: 对，这个、早上睡醒头迷糊，第一个是脑袋供血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你看看你的这个晕和体位转移有没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一翻身起来，突然天旋地转的晕，然后呢，可能一分钟以内就好了，那这种情况还得注意点耳石症。
1: 耳石症，
0: 因为有30%的眩晕是耳石症，这个是老百姓不知道的，就特别容易误诊和走弯路。
1: 对，如果是耳石症的话，建议你及时来到医院看哈，手法不一定能解决。
0: 是，
1: 当然耳石症好像就了，有的时候它也能自己吸收，但这个咱别自己判断了，还来到医院吧。
0: 对，
1: 是不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太笼统了。他说有时候啊，这个手发麻是咋回事？你这有时候。那是啥时候啊？如果说您这干了重活了，拎着重物了，那偶尔麻好像也正常酸啥的，是不是？
0: 因为有些皮神经的反应。
1: 对，你这个最好是详细的来看来说一说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

0: 只剩两只手，哪只手拿东西，一小会儿呢就麻，换一只手，一小会儿也麻，骑自行车也双手麻，应该挂什么科？
1: 你这个的话，如果手诊可以挂手外科，
0: 手外科。
1: 但是手外科如果它80%-90%应该是一个腕管，
0: 腕管。
1: 因为腕管患者主要是什么特点？就是长期握把手，比如说骑车呀、握方向盘呀这种握把手的，或者手腕子活特别多，面点师啊这种，他就容易得腕管。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是轻中度的话，都保守治疗都在我们科。但是重度。一般在手外科做手术，
0: 手外科哈，
1: 对，
0: 好，哎呀，很多患者一听这个扎针和这个过电哈，就非常的紧张。实际上，这些检查到底疼不疼？它有多疼呢？哈，那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吗？
1: 其实好多患者在来做肌电图之前
0: 啊，
1: 都很忐忑，最后上网去查，越查越害怕，越害怕越不敢做。来了之后都是抱着一个忐忑的心情躺在我的床上，然后后来我坐一会儿，患者会说：“大夫，原来这个也没那么疼啊。”其实是这样的，所谓的扎针和过电，电流也就是像感觉电流，也就是10多毫安，差不多，然后运动电流也就是50毫安、60毫安那样，也算最大了。
0: 那好像也没啥疼感，
1: 还可以，就像小时候咱们玩打火机那个芯儿被手被打火机烧手，那是一个感觉
0: 啊，
1: 麻一下
0: 啊
1: 啊，然后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扎针的话也是很蕊的那个针，就扎到肌肉里头，所以说一般7-8岁孩子都能配合做，我觉得大人应该没问题。
0: 明白了，就说那个针它进到皮肤里很快，瞬间就进去了，
1: 对，
0: 而且非常尖锐，
1: 对，
0: 好像你感觉疼的时候已经完事了，就试不着疼了，
1: 对，就像针灸的感觉是一样的。
0: 明白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脚趾肚下面的关节麻好多年了，脚趾肚
1: 是哪？
0: 是
1: 小腿肚吗？
0: 他说是脚趾肚，那是大脚趾、小脚趾啊，还是什么脚趾？
1: 这个麻的话，看看您有没有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最常见就是糖尿病，或者是甲状腺的甲减呀、甲亢啊，或者有没有一些肾病啊、代谢性的病都可以引起这个情况。还有的人长期喝酒
0: 啊，
1: 对。重度原因它也会引起来，代谢原因也可以引起来。
0: 明白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出的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题哈，都让我们猜。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手脚麻木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泉第二院康复医学科教研室主任段小琴段老师。您可以手脚麻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如果是不相关的、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表达不清的哈，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给您进行解决。那怎么样精准的把您的问题告诉专家？首先要说清楚您的年龄、您的性别、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有以前受伤的这个病史，要说清楚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针对性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和理解啊。我们继续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你好，我有时候左手和左腿麻，大概10多分钟。那想问一下，这左手和左腿是一起麻吗？他没说是不是一起麻哈，就是有时候左手和左腿麻，大概10多分钟。那段老师这种情况咋整呢？
1: 左腿和左手如果同时麻，这个时候你还真得注意点脑血管病。你看是不是间断的那个血管，你的血管在痉挛缺血引起的这个麻，所以您还得就诊到神经内科具体查一下。
0: 就看一看哈。
1: 对，
0: 我发现今天有个问题哈，可能是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请的是段教授哈，所以说这上人特别快啊，上问题也非常的快哈，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哈，知道大家想和专家交流到的这个心情，但是咱一定呢别着急，也别刷屏哈，一定要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啊。来跟这位朋友说老年人脚麻啊，然后腿呢是间断的抖动，是咋回事呢？
1: 脚麻和间断的抖动，
0: 对，
1: 这两个得看情况，它俩是同时发生的吗？对吧？像老年人的话，因为基础的情况会比较多，比如说抽烟喝酒，还有呢，有的患者可能长期吃止疼药，或者老吃一些叫杀菌类的药，那这样的患者，或者有的患者有结核病史，吃结核药，有肿瘤病史，肿瘤的一些药，这些本身它可以引起周围神经，所以得看具体情况，这个现在说不好。
0: 这样说吧，好哈。
1: 对，
0: 好，再往下来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脑梗后丘脑梗麻木怎么办？
1: 他说的应该是丘脑吧？
0: 是吧？
1: 对，
0: 就是脑梗后丘脑梗，还是脑梗后丘脑梗麻木怎么办？啊，这个信息你看到了吗？
1: 没看到，
0: 没看到啊。
1: 信息好像跟您不同步呢。
0: 这儿来，段老师这儿。 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脑梗、
1: 啊、脑前后丘脑梗麻木怎么办？
0: 对，
1: 嗯，是这样的，这种患者其实也很痛苦。
0: 嗯，
1: 因为丘脑呢是咱们所有感觉的一个集中核。
0: 嗯，
1: 集中核的话，它要出。

0: 问题之后，不管是脑梗啊、脑出血啊，它都会出现肢体的一个感觉的减退。有的患者会感觉过敏，有的患者呢还不知道我手放哪了，也不知道脚放哪了，也不知道，我们叫深感觉不好。那这样的患者后期可能会出现麻木是轻的，还有的患者会出现丘脑痛。丘脑痛的话，它会出现肢体像放电似的疼，然后有的患者夜间痛特别遭罪。所以你要是在家能做的是什么？在家能做的我们叫 ROD 技术，ROD ROD 技术是啥呢？你用不同材质的东西去刺激你的胳膊和腿儿和你麻木的位置。那么最简单的就是扫床那个毛刷子，
1: 毛刷子
0: 扫床的毛刷大概毛这么长，然后大长一些那种，没事就刷胳膊腿儿，从远端到近端这么刷胳膊腿儿，刷胳膊腿儿，刷身上，这样的话增加感觉的一些输入，就
1: 明
0: 是前
1: 白。
0: 感觉的输入。那么深感觉输入怎么办呢？深感觉输入的话，可以用筋膜枪或者是我们的叩诊锤儿。像有的患者如果条件不好，那叩诊锤儿，拿出来之后就没事儿的话，不是敲肌肉啊，就是敲大关节的位置，
1: 就让他
0: 肩、肘、腕。敲的时候闭眼睛去感觉这种震动，我敲得轻还是重？我敲了几下？这种它本身就是通过刺激外周去呼唤大脑子这么样一个过程，得逐渐的把那个感觉输入变正常了，它这个情况才能见好一些。那如果是通过这些方法还是不好，就来医院，我们采取一些专业的一些方法
1: 手
0: 去
1: 法，
0: 干预。
1: 明白了哈，这小锤
0: 对，
1: 儿就随身携带的，这叫什么
0: 因
1: 小
0: 为
1: 锤
0: 出
1: 儿？
0: 诊的时候，这叩诊锤
1: 叩诊锤儿，
0: 对，
1: 就没啥事，敲敲哈
0: 然后还有一个绿豆疗法，对，突然想起来，
1: 绿豆疗
0: 绿
1: 法，
0: 豆疗法就是在家可以做的，就是抓一把绿豆放在保鲜袋里头，系起来，给它放在冰箱冷冻，冻完之后那
1: 大
0: 个
1: 家
0: 豆不就一个一个豆凉的吗？
1: 对啊，
0: 然后就把那个豆，有个患者闭眼睛，一个豆一个豆在胳膊和
1: 滚
0: 腿上滚，然后也是感觉，这样慢慢的它也能好一些，叫
1: 明白
0: 绿豆
1: 了，
0: 疗法。
1: 绿豆疗法，哎呀，这个疗法挺好哈，一般家里都有绿豆试试。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哈，想请问哈，这个肘关节骨折术后之后啊，康复中下角度持续下压的时候，四五手指感觉是尺神经会发麻，松开就立即好了啊，这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是很多肘神，就是那个肘部的骨折很伴发的一个情况，就容易尺神，因为神经刚才我说了，从这么走，它要在过度的屈曲的时候，是容易刺激到尺神经。那么尺神经分布区就是在手掌这个一指半，就小指头加这个指头的
1: 一
0: 半
1: 半
0: 拉，就一个半，
1: 一个半，
0: 一个半手指头这区域会麻。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明显的感觉这种放射性的麻木，我建议你微波的那个程度可不可以缓一缓，或者说把对你的神经，像我们科，如果你要做的话，可以让治疗师给你做一做神经的松动，让他神经本身有一个自我修复能力之后，你再开始下角度，这样安全一点，要不然长期卡之后，容易把神经卡坏了。
1: 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74岁的老人哈，是一位女士哈，然后一侧大腿发木，过半个小时多又缓解了，与腰不太好有关系吗？74了，一个老人家。
0: 你那我这个信息跟您不同步，
1: 同步哈，那你就按照
0: 我
1: 我的
0: 才
1: 节奏
0: 说
1: 来
0: 一遍。
1: 啊。这儿啊，来，这儿
0: 我
1: 怎
0: 把
1: 么？
0: 我的这个重新登一下
1: 对，你可再刷一下啊。是74岁的老人家，老太太哈，一侧大腿发木，过半个小时多啊，又缓解了，然后与腰不太好有没有关系？这个
0: 如
1: 情
0: 果是
1: 况。
0: 种一阵一阵的麻，而且跟体位有关系的，可能跟腰有关系。如果腰来的麻都什么特点啊？坐时间长和站时间长，肩盘压力大的时候麻，那么这种十有八九是腰来的。如果跟坐和站关系不大，可能我待着躺着也麻，那就得考虑是不是有别的问题。
1: 明白哈。
0: 对。
1: 好，再来看下一位，这位朋友刷了3条啊，他说偶尔后脑勺麻咋回事儿？
0: 后脑勺麻麻呀，
1: 对，后脑
0: 后
1: 勺
0: 脑
1: 麻。
0: 勺麻的话也是分情况啊，就是假如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后脑勺麻，那过一会儿还能好一些。那么这样的话，有的患者，比如说颈椎底儿不咋好，颈椎曲度变直了，晚上睡觉没睡好的时候，可能上颈段有点卡到那个神经了，比如说像枕纳神经啊，这个后脑勺的一些神经啊，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得注意点颈椎。
1: 这个颈椎哈，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哈。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肌电图的这个问题上来哈。那做肌电图检查之前啊，患者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特殊的准备？比如说要不要空腹啊？有可否抹这个护手霜啥的啊？

0: 验图之前的话，大家是可以正常吃饭的。那么化妆品的话，因为有时候比如做脸部的检查的时候，不建议化太浓的妆，因为我们在脱脂的时候需要脱好久。而且有的时候也增加了一个感染的一个风险。所以不建议大家化太浓的妆，涂太厚的一些护肤品。那么肌电图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做的，那么哪些人不能做呢？就比如说你有的人晕针的，那你就得想想你做不做了，对吧？十有八九是得扎针的。
1: 是的。
0: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比如说这个患者有房颤，心脏不好，房颤的，他本身不动，这心脏就开始抖，而我们在刺激的时候，他可能犯病，对吧？那么还有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患者腿上有深静脉的血栓，然后这时候我们在扎的过程中需要他动，这时候有血栓脱落风险。所以说深静脉血栓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做。还有一些容易出血的，有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血小板少或者是凝血功能不好，一扎一块就血清的那种，也不建议做。
1: 明白了，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紧急症的哈。
0: 对，
1: 那在做这个之前你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体情况，
0: 对，
1: 一定要和医生明确说明哈。
0: 是，
1: 这个就非常重要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我认为这位朋友的这个字打错了，他说请问弹自行车时，我觉得应该是骑自行车吧，请问骑自行车时哈，右手胳膊连着手酸麻是怎么回事？
0: 骑自行车的时候右手胳膊
1: 连着
0: 手酸麻
1: 是怎么回事？
0: 几个情况。第一个情况，你看你抓握动作的时候手麻不麻，如果是抓握动作的时候手麻，注意点腕管综合征。那么假如是你是抓握着，哎，手腕起这么有这个旋往上旋这个动作的时候，这前臂窜着麻或者疼，你还得注意点网球肘叫肱骨外伤科炎。注意点这两个事儿。
1: 好，再来看啊，他说坐久了呀，起来的时候腿就不会动了，慢慢的活动一会儿才敢走，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分两种情况啊，因为今天我也刚也是有个老师过来做检查，我看了一眼，他也是像您这情况，早坐时间长，起来那一瞬间就感觉腿和身体是脱环的，就感觉走不了路了。他得缓好久好久之后慢慢才能走。那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是叫骶髂关节的问题，骶髂关节要不然憋着了。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假如是你坐时间长，起来那会儿是因为膝盖伸不直走不了了，那这种的注意点腘肌的痉挛。因为长期坐位的患者，他后侧的肌群都是紧的嘛，腘肌要是很紧的话，他适应不了突然的深吸，他也会出现膝盖的疼痛和走不了路。所以这个朋友你得看你是这两种情况的哪种。
1: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联合暨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暨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教研室主任段小琴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手脚麻木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啊。关于脚趾肚下面的这个关节麻，这位朋友补充了一条哈，咱看看哈，我感觉相对来说好像还有点全了哈。他说是脚趾肚下面的关节麻，麻木好多年了，有时候身体不固定的地方呢会针刺一样的痛，一下就过去了。哎呀，这又给我出了个难题哈，有时候身体不固定的地方会针刺一样的疼，这咋理解呢？
0: 这种的话神经痛也可以，比如说有的时候那种肌肉的痉挛它也可以，所以得分情况。还有现在好多年轻人吧，焦虑的人，他也就像我们做肌电图很无奈，有的年轻人说我什么都查过了没问题，我就怀疑我得了渐冻症，然后他就觉得我全身都跳，我肉跳，我手疼手麻，就各种症状都有，结果做完肌电图全正常。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有焦虑的情况也得注意点，焦虑的人也会有这种情况。
1: 明白哈，那您看看是不是焦虑的情况啊，这时候应是不是应该看看心理科呀？
0: 对，然后如果是实在是觉得脚麻持续存在，其他地方疼也很困扰你，那也欢迎你来做一下检查，然后看一下情况。
1: 好，说到肌电图哈，专家介绍完之后，我觉得肌电图还真的是挺神奇的哈。那肌电图是如何精准的揪出这个手脚麻木的这个元凶的哈？那能不能结合具体疾病，比如说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给我们好好讲一下呢？
0: 好的，那么所谓的说肌电图能揪出元凶呢，它其实啥，主要是帮大家进行一个定性的诊断和定位的诊断。定性是啥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肌萎缩的患者，我知道我这个肌萎缩是哪来的，是肌肉坏了还是神经坏了，就是可以帮他定这个性，还是说我肌肉神经都没事，可能是一个骨关节系统的疾病， 那么这种是定性。那么所谓的定位诊断是什么？因为神经从运动神经从大脑发下来一直往下走，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哪个地方卡了引起的我的无力，哪个地方卡了引起我的麻木，这个的话是要定位诊断。如果定性和定位都准确的情况下，那你的疾病就能得到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才能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
1: 嗯，明白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74岁女啊，仰卧睡觉，醒来后呢有右侧手胳膊麻，然后右脚麻，要做什么检查？谢谢。这个肌电图合适吗？
0: 嗯，睡醒了之后胳膊腿麻呀，反正还是得注意点脑血管的问题。
1: 脑血管
0: 问题，查一查，最简单就是查查头 CT 或者核磁，然后把颅内和颈部的血管彩超一定要做了，看您的血管是不是有动脉硬化还是有狭窄。
1: 明白。再来看这位啊，他说前几天呢在肠梗阻手术完了，小手指头麻，什么原因？
0: 做的肠梗阻手术，
1: 应该是他一个标点符号没有全连下来吧，我来断一下啊。应该是前几天做完肠梗阻手术后，然后小手指头麻，应该是这意思啊。
0: 小手指头麻，那这个的话跟肠梗阻手术应该是关系不大啊，可能是不是你术后怕疼啊，或者某个特意的体位啊，压着那个手了或怎么样，注意点这个局部卡压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呢，是不是你颈肩部有明确的一个痛点？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叫同根反射，就是我这个手指头的感觉的神经和我某块肌肉的那个，它会有一个交叉的支配的情况。可能我比如说我后面的肌肉特别疼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觉知我疼，我反而觉得我手麻，然后这个时候你把后面的肌肉一放松呢，手不麻了。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也是能遇到的，所以说得注意点有没有这些情况。
1: 好，哎呀，头部问题好像和咱不太相关，咱就先别看了哈，请到其他老师的时候再让大家解决啊。你看这位朋友说晚上睡觉啊手指就能麻醒啊，需要检查什么项目呢？就是晚上睡觉手指能麻醒，
0: 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腕管，对，大多数都是腕管综合征。
1: 如果检查的话，那就来到咱们手足
0: 得做肌电图确诊，
1: 确诊一下啊。
0: 得去那个康复科做肌电图确诊，可以到时候把电话给大家，大家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
1: 好啊。再来看下一位朋友说57岁哈，手拿手机一会儿就麻，两只手还经常的胀疼，活动一会儿呢能缓解，什么原因？应该查什么？这个查肌电图也可以吧？
0: 可以，就得明确你到底是单纯的一个腕管，还是你两个手的神经都出问题了，有没有周围神经病。
1: 好，再来看身体局部麻木，然后眼睛模糊，头部舒服，怎么回事呢？
0: 这个症状有点分散，是不是？
1: 是的，
0: 局部麻木，眼睛瞅东西模糊。我不知道您是多大年龄，有没有基础的疾病，对吧？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这些症状就都解释了。糖尿病如果眼底的问题，周围神经的问题，那这个那这种并发症就可以解释了。如果您要是说麻的问题，你想解决或者想明确到底怎么回事，可以做肌电图明确一下。
1: 肌电图明确一下哈。
0: 对，
1: 好，我们说到了这个肌电图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专家了哈，就是肌电图检查结果出来以后能知道后续的治疗吗？它到底能告诉我们的这个疾病啊有多严重吗？
0: 我不能说绝对能，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帮临床大夫解决一些看不到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这个患者，他除了我的颈腰椎，比如好多脊柱手术之前的患者都会常规来做肌电图。为什么？第一个，我要明确知道我颈腰椎的压神经压到什么程度了。完了第二个是我得知道哪一节压得最重，指导手术，对吧？第三个，我除了颈腰椎病，我有没有别的病啊？比如说运动神经病或者周围神经病。那如果有这些病，假如你一个运动神经病的患者，你给他按颈腰椎做手术了，做完之后解决不了他的原发的疾病，他这个萎缩无力会继续的进展。所以术前的话也帮临床的医生去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一些依据。
1: 好。这位朋友哈，他说56岁，仰卧睡觉，醒来后呢会有左侧手胳膊麻，持续2到3个月，后来就好了，这个要做什么检查吗？好像也是咱肌电图吧。
0: 这个对，要查可以查肌电图，但是我猜可能是一个神经根系颈椎病。因为我刚才说了， 就是老年人嘛，因为骨质增生啊，肩盘蜕变啊，他多少都会有点神经的一些卡压的风险。
1: 明白。
0: 所以他要是老往后仰，就最容易诱发神经卡压的动作是什么？仰脖，哎，稍微旋一下子，这样的话他的椎间孔变窄了之后，他就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只是他没有上医院，没有明确诊断而已。
1: 明白哈。好，再来看这位，他说我今年63岁，男性，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每年的春秋季节左手啊，每年的春秋季节右手小手指、无名指、中指偶尔麻木，请问段主任是否需要就医呢？
0: 这个建议查一下，因为你要不查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周围神经卡压了，还是您本身因为这些基础病引起了周围神经病。这两个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好，那如果说我们查这个肌电图哈，肌电图的这个结果显示正常，是不是就代表万事大吉就没事了呢？
0: 也不是的，肌电图的话它会有个时尤其对于外伤的患者，它会有个实现性。就比如说我刚比如我正胳膊睡觉，正完之后我手腕抬不起来了，这种情况我刚抬不起来，我就去上做肌电图，它可能是完全正常的。这时候它神经电生理的表现不是最典型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半个月以后再去查，等它表现典型了之后查，会更加的明确它的损伤的程度和一个位置的问题。所以说像初期像外伤卡神经卡压的初期肌电图正常并不代表它就是正常的。
1: 这位朋友是补充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前几天做完肠梗阻手术，然后小手指头麻，什么原因？打针打多了的关系吗？还是什么原因？
0: 这个就不知道了，可能是肠梗阻术后你某个动作，比如说我侧身睡觉微弯会压到胳膊啦，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出现麻。你这麻如果是持续存在，那你就上医院来查一下。如果觉得休息休息之后还能缓解，那您可以再观察观察。
1: 对，而且我们知道哈，这个人睡觉的时候不可能那么警觉。
0: 对，
1: 你睡着了之后可能是往左睡，可能往右睡，你不可能直接躺着那标准姿势啊。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在临床有时候看到那种喝完酒很多睡觉把神经卡坏的都是啥？喝酒睡得特别香，然后把手正在底下压着了，或者把腿直接当啷到床边卡的了，神经就麻痹了。
1: 对。还有很多朋友喝完酒之后，就是后边衬了一大堆东西，都不知道是啥，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好的哈。所以说我们说戒烟戒酒很有道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请问哈，枕头硬一点，睡觉后会头麻木，是啥原因呢？是不是枕头太硬了？
0: 太硬了之后，说实话，它会也会影响局部的一个皮神经的一个血液循环。这时候我建议大家其实。很好的枕头就是荞麦枕，还通气，然后还好塑形。
1: 明白哈。好，再来看哈，那到底什么情况下身体出现麻木的信号，就应该果断去医院了，并且主动咨询医生是不是要做肌电图了呢？
0: 如果这个麻，比如说跟某个特殊的体位有关系，比如总为胳膊或者总为手腕子干些活，跟特殊体位有关系，然后你运动完呢休息休息它还能好，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你都可以观察观察，对吧？休息能缓过来就观察一下，如果这个症状持续存在很困扰你的生活，那就及时就医。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是最近偶尔出现双侧或单侧下肢酸，类似乳酸堆积的感觉，最近半年出现两次了，这两天是左侧小腿，主要是膝盖下，也没什么特别剧烈的运动。我在想乳酸堆积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0: 就是老百姓说的酸个样的，
1: 酸个样的，
0: 酸个样的感觉
1: 啊，酸个样的。明白。
0: 那您这个情况注意几点吧？第一个是神经，还有一个血管。那你有没有那个，比如说静脉曲张啊，对吧？还有一些小腿血管有没有一些供血不好的一些情况啊？有没有这些情况出现？第二个神经的可能性倒是不是很大，但也不好说。如果你要坐时间长了，这个小腿的麻胀、酸胀感会加重，那还真得注意点药。
1: 注意点药哈。
0: 对，反正你查一下吧。如果很困扰的话，看一下。早点发现还是
1: 早
0: 点治
1: 疗。
0: 对。
1: 你看这位朋友说的哈，说请问您哈，右上眼皮跳，有时一天跳几次，有时几天跳几次，这是神经还是啥原因呢？
0: 眼皮跳的情况，包括其实包括我个人啊，有时候用眼过度的时候，尤其现在大家都用手机，
1: 对，
0: 基本上不用眼睛的时候特别少，
1: 是，
0: 所以说这种时候眼睛的疲劳它可以引起眼肌的一个跳动，如果这种短时期的这种可以不用管它，或者说你就做做眼保健操，做做眼睛的热敷，哎，可能也就好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警惕呢？假如你两个眼睛同时，哎，就是像。

0: 他人家说挤鼓眼睛那种，两个眼睛使劲使劲眨，
1: 同时挤，
0: 对，那种的话可能是即将力的障碍，或者说出现那种眼角、嘴角一起带着脸一起往上抽那种情况，也是需要及时就医。
1: 明白了哈，但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疾病的状态了哈。
0: 对对对，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你看看又是关于睡觉方面的问题了。他说：“你好，问一下，我睡觉啊就会手麻，会疼醒，也不知道是不是压的，十次都有七次，怎么回事？那做个肌腱图吧。”
0: 这种情况如果是单就是手疼醒了，我动一动甩甩还能睡觉，这种的话腕管可能性很大。但是如果双侧的话，你就得看看是不是有周围神经病。
1: 这关于手麻脚麻的这些问题大家还真的是不少哈，有很多问题其实都重复类似哈。这条我来看一下，他说：“老师好，无基础病，晚上睡觉双手指麻木醒了，应该做什么检查？”
0: 大多数的情况应该像我说的，就是很多人睡觉的时候可能这么手这么弄放在这儿，就把手伸直，其实伸直之后能好一些。还有您可以试一试，因为咱们尺应该从这儿出来嘛，这有个肘管容易卡到神经。所以你可以从肘这儿定位，把内侧的这一坨肌肉，没事就揉揉它，或者是对往下捋捋揉揉它，或者热敷。你感觉像你揉完热敷完之后的症状能不能减轻？如果能减轻，应该是这个来的。
1: 对，我们用一下排除法呗哈。
0: 对对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65岁哈，男，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性左臂麻木，按摩呢就会好一点哈，有时候调整姿势后，比如仰头到一定位置就不麻了。
0: 经常左臂麻木，按摩好一点，
1: 对，
0: 调整姿仰头之后就不麻了。
1: 对，
0: 有
1: 时候调整姿势后，比如仰头到一定位置就不麻了。
0: 那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仰头之后麻，这样的情况考虑颈椎来的。如果他仰头之后反而不麻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不一定是颈椎的事儿。所以说他这个左臂的麻木，得看看他肩本身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皮神经的一些问题，肌肉筋膜的问题，它也会出现这种麻。
1: 好，
0: 它不一定是颈椎来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老师啊，麻烦问一下，大腿根每天有时候啊就咯楞咯楞响啊，然后大回弯的时候还疼，是咋回事呢？大腿根咯楞咯楞响，
0: 这应该是髋关节的问题。
1: 髋关节的问题
0: ，对，这样的话，你看看你初步判断一下，你大腿往回微弯和往后踢腿，或者是那个腿微回来，这样往里勾往外旋的时候，看髋关节本身的活动度正不正常。如果是活动的时候依然有明显的疼痛响，然后活动度也达不到对侧那样的话，赶紧就诊哈。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我67岁了，患乳癌，化疗留下手脚发麻，持续好久，有时候还发颤抖，怎么办？他这个是不是应该做康复呢？”
0: 是这样的，如果是想明确病因的话，首先，乳腺癌它属于肿瘤嘛，肿瘤也会有肿瘤相关性的周围神经病。第二个呢，化疗药物呢，它对神经它也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所以说它可能肿瘤本身加化疗药双重的打击，它可以引起神经的一些损害。如果想明确我伤到哪儿了，我这个神经像电线似的到底损伤到什么样，可以做肌腱图明确。那么如果说想治，那么可以来做寻求康复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刚才说的褥的你也可以做，它可以对症减轻点麻。那么如果说力量不够，那么因为运动神经受影响之后它力量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一些康复的锻炼。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50多岁的男性哈，脚趾头麻啊，吸烟比较频繁，长期吃脑清片哈，想问一下这个咋整啊？
0: 对啊，为什么长期吃脑清片呢？
1: 是的，
0: 对啊，
1: 是医生告诉您吃的吗？还是怎么样的？
0: 是，吸烟比较频繁，脚趾头麻的话，还得注意点啥？第一，那脚趾关节局部有没有得过痛风啊？那么它局部影响皮神经了，它可以出现脚趾头麻。还有他说吸烟比较频繁，那下肢的动脉有没有狭窄呀、闭塞呀？有没有影响血的供血？如果供血不好的人，他神经也是要靠血供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供血不好的人，神经质量也会受影响。
1: 好，继续来看啊。他说头晕啊，突然无意识摔了一跤，然后瞬间又恢复正常了。双手麻到胳膊上，有粥样硬化啊，有粥样硬化冠，冠是什么？是冠心病的冠吗？
0: 对，应该是冠心病。
1: 然后是甲状腺放射131成甲减症，经常头皮针刺疼。 它这个相对来说挺复杂吧？
0: 对，它这个为什么？

0: 会头晕猝倒，
1: 嗯，
0: 这个又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如果是颈椎，因为我们科常见的是颈源性的，叫椎动脉颈椎病的猝倒是啥样？比如说，哎，头一回头，
1: 嗯，
0: 或者一转头，或者一仰头、一低头的时候，
1: 嗯，
0: 出现头晕、恶心，然后可能有晕倒的情况，这种的话叫椎动脉性颈椎病。
1: 嗯，
0: 但是他这个情况，他还有一些基础病，就不太好判断了。
1: 嗯，
0: 他有没有脑袋供血的问题？所以建议上医院查一下。
1: 嗯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55岁了，男性，偶尔右腿，有时候右手麻，不一定什么时候麻，然后这个脑核磁没看出问题啊。
0: 啊，
1: 嗯，
0: 那像这样的话，那就脑核磁没事，说明暂时应该不是脑袋来的，你胳膊腿麻。
1: 嗯，
0: 那么就应该查一下那个，因为这个年龄嘛，颈椎病很常见，对不对？
1: 嗯，
0: 就得看看是颈椎来的、腰椎来的，还是你周围神经有问题。
1: 嗯，这得看一看了哈，
0: 查一下。对，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医生您好，女士啊，我是54岁了，晚上睡觉起来呢，手胳膊麻木，上半身麻酥酥的，啊，必须上厕所排尿，能缓解一下？已经1年多了。
0: 晚上睡一觉起来手胳膊麻，
1: 对，
0: 上半身麻酥酥的，
1: 对，然后必须上厕所排尿，还能缓解一下。嗯，
0: 那您这个情况，首先最应该查的是颈椎，我怕您是什么情况呢？我怕你是那个脊髓性的颈椎病，
1: 嗯，
0: 就是脊髓本身有问题了，
1: 嗯，
0: 不光是压神经根了，
1: 嗯，
0: 可能还会影响尿便，
1: 嗯
0: 嗯
1: 嗯，
0: 是查一下颈椎吧，
1: 查一下颈椎哈，右脚3-4指摸着麻木，已经1年多了，不痛啊，是梗了吗？啊，
0: 嗯，不一定
1: 、嗯，
0: 如果是脚趾头的感觉的麻木的话，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周围神经卡压啦，
1: 嗯，
0: 或者你的腰突压到神经根啦，它也可以出现麻，
1: 嗯，
0: 所以说得。你要是说想定位，你就查查肌电图，看看我是周围神经的事儿还是腰的事儿。如果腰真有事儿，那你就得完善一下腰核磁，
1: 嗯，
0: 看你腰卡到什么程度。
1: 嗯嗯，明白了哈。所以这个大家不能平白无故的去猜哈，我觉得这个非常不科学，是吧？
0: 嗯，
1: 一定要来到医院，请专家结合您的实际情况看一看，这样才好啊。哎呦，来看这位朋友哈，有2次右胳膊到手麻，每次持续4-5个小时，2次间隔有2年，请问教授这是啥原因呢？
0: 2次胳，你有没有诱因？因为你都明确能说出来有2次，
1: 嗯，
0: 那你回想回想，他麻之前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一个诱因？
1: 嗯，
0: 然后那个诱因呢，比如说我的手，我可能比如拄胳膊睡觉，有的人就是高中生什么的趴桌子睡觉，
1: 嗯，
0: 都能把前臂这压了桡神经麻痹，
1: 嗯，
0: 所以那种如果是神经正常能承受的是2到4小时的一个卡压，可能压麻了我就动一动，
1: 嗯，
0: 但有的时候睡得特别沉的时候，可能压就把它压坏了，它也可以持续4-5个小时，所以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诱因，是不是因为我某个位置压到它了？
1: 嗯，你把诱因找到，然后我们对症治疗哈。
0: 对，
1: 再来往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是30岁哈，从5年前开始身上会不定期的各种地方麻，5年前有一次是右半边身子麻不能动，当时查过心脏、脑部都没事儿，最近但是经常右腿麻啊，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嗯，这个的话他就查的是心脏和脑袋，对吧？
1: 嗯，
0: 那么他一个是上，特别是这种不定期各种地方麻的疼的，
1: 嗯，
0: 这样的患者，首先如果是你脑核磁、心脏查完了，颈腰椎也查完了，肌电图也查完了，没事儿，那还得注意点你的情绪的状态，有没有焦虑啊、抑郁呀，啊，或者说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1: 嗯，
0: 一个事件的打击引起那种躯体化的症状，这些事情都需要考虑。
1: 嗯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女士78岁啊，双脚掌发木啊，双脚掌发木，脚后跟更严重一些，有1.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嗯，
0: 双脚掌，像这样的患者首先推荐查肌电图，
1: 嗯，
0: 先明确有没有周围神经病。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了，他说道老师你好，女士41岁，工作平常坐姿久了啊，使用键盘鼠标，肩膀到手臂就会麻，午睡工作椅放平40度，平躺午睡2到30分钟也会手臂麻。
0: 反正这种情况你应该注意点颈椎，
1: 颈椎，
0: 对，注意点颈椎，
1: 嗯
0: 嗯，
1: 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哈，或者看一下
0: 颈
1: 椎，颈
0: 椎就有没有一个某个姿势可能刺激到神经根了。
1: 嗯
0: 嗯
1: 嗯，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是你好，食指和中指没有劲是咋回事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神经根？
0: 对，食指和中指是，
1: 啊，
0: 这俩呗，这俩手指头没劲呗。
1: 啊，对，
0: 这俩手指头它的从神经学上来说啊，神经就是正中神经，
1: 嗯，
0: 那正中神经它容易卡的地方有这儿。
1: 嗯。
0: 这儿、
1: 嗯，
0: 你看你是哪卡了？
1: 嗯，
0: 如果是实在明确不了，那你就来 做个肌电图看一眼是怎么回事。
1: 好啊，你看这刚刚您说到这个绿豆疗法，我差点看成绿豆汤疗法这解暑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绿豆疗法闭眼感觉，闭眼感觉绿豆疗法哈，
0: 就是
1: 可以试。
0: 这种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咱们正常康复，说起康复，包括现在各大医院都在做康复，脑血管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病，他做康复，他就做你损伤的位置，就各位。

0: 大脑就不知道我这个区域是我区域了，
1: 啊，
0: 大脑皮
1: 失
0: 层
1: 控了，
0: 支配区的皮层的活
1: 啊，
0: 性，因为我原来给一个脊髓损伤6个月的患者做过个一个叫核磁叫 DTI 成像，
1: 啊，
0: 我就看了一下，他现在的运动功能都好了，现在唯一遗留的是什么？感觉不好。
1: 感觉，
0: 我手里叼根烟，这烟啥时候掉了我不知道，就感觉很差。所以这样的患者，我给他做了一个 DTI 之后，发现什么？他虽然运动好了，他感觉长期不好，引起大脑皮层的激活性活跃度是减少的。第二个，大脑的网络那个电线纤维是减少的。所以说我们在康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注重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激活，
1: 明白，
0: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功能的重塑。
1: 就是让他们连起来，
0: 对，所以说像他闭眼睛，为什么要让他闭眼睛？感觉叫，其实叫我们叫有运动想象疗法，也有感觉想象疗法。
1: 让我想起心理学，还有一种音乐疗法啊，是吧？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38岁女士，两只手的小指和无名指麻，延伸至手肘，后来双脚双腿也麻，上个月做了核磁，脑部有少许的缺血灶啊。然后颈椎轻度突出，轻度蜕变。
0: 像他这个两个手的小指到无名指这个麻吧，比较像肘管儿，比较像肘管儿。他的脚和两个腿也麻，那这个的话，其实他而且对称的，你发现他是对称的，
1: 是的，
0: 这种患者应该做肌腱图。
1: 肌腱图。
0: 你千万别把系统性的这个病给落了。假如说他系统性病最常见是啥呀？比如说我有什么？我有糖尿病，或者我有甲状腺的问题，我代谢不好了，或者我有的人我单纯的胃不好，我就胃不好，我长期胃吸收 B12 叶酸不好，这时候会得一个啥病？叫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就是它缺原料时间长了之后，我的周围神经和脊髓会功能不好了。这样的患者我们见过瘫痪的所以说如果是有贫血的人、胃不好的人、长期喝大酒的人，还有长期吃素的人，都得注意到我刚才说这个病，
1: 明
0: 大
1: 白。
0: 家不注意啊，很容易忽视。
1: 所以说有时候
0: 建
1: 啊，
0: 议查一下，
1: 对，
0: 找
1: 建议
0: 找
1: 查一
0: 原
1: 下，
0: 因。
1: 最好是看一看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睡觉的时候手放肚子上就会出现手麻，咋回事？哎呀，这
0: 就是
1: 个，
0: 刚才经典的屈肘姿势吗？
1: 对，你是不
0: 屈
1: 是
0: 肘这对尺神经卡压了。
1: 对，所以说那你手不放到肚子上，是不是就没事了
0: 把胳膊伸直，
1: 呢？甚至啊，
0: 或者是平时用鼠标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立式的鼠标，或者还有个办法，我因为原来我也这个情况，我也麻，后来我是出国之后发现1年就没犯，我寻思这有啥原因呢？后来我发现什么？国外那个桌子都矮一些，
1: 你手得伸
0: 凳
1: 直。
0: 子高一些，我就是长期处于一个伸肘用鼠标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我发现我的肘管好了，好了，所以说在大家在平时办公的时候可以这样，把桌子的高度咱改变不了，对吧？那咱们把凳子垫高点呗，这样伸肘办公也
1: 伸
0: 是一
1: 肘，
0: 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好方法。
1: 明白
0: 所
1: 了。
0: 以像这个朋友就适合做一做这样的一些调整。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医生你好，我右脚3、4指摸着麻木，向脚踝处延伸，已经1年了，不疼。
0: 就是麻，然后向脚踝处延伸。
1: 对，
0: 那得来看一眼你有没有受过什么踝的外伤，影响到肌肉肌腱或者筋膜啦？还是如果是肌肉肌腱筋膜这些情况都没有，那还得注意点，真应该注意点那个你的腰的问题。还有的人有没有崴过脚？崴过脚之后我们叫踝管综合征，踝管综合征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好，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女士38岁啊，双腿小腿发麻，腰椎做核磁没有问题，是咋回事呢？静止的时候会麻，但是不影响走路。
0: 他所说的静止的时候，是不是指长时间坐和站的时候呢？还是躺着也会麻？如果长时间坐和站有问题的话，那就看看是一个是腰，再一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长时间坐着嘛。我们康复学上有个叫臀肌失，叫失忆。我失用，就是我臀肌不咋会用了，都不像以前的人，我能跑能跳的时候臀肌很发达，现在臀肌都是属于一个萎缩和无力的状态。如果双侧臀肌无力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个神经干的一个卡压，所以他不一定是神经根卡了，可能神经干有问题。
1: 左手的食指遇冷的时候就麻
0: 这个如果单指麻，其实还不是很常见，对吧？如果是5个手指头麻，或者有的人遇冷之后，不光是麻木，而且会觉得颜色会什么 发发发

0: 紫发白，
1: 嗯，
0: 我们叫雷诺氏现象，这样的患者得注意点周围的血管循环是不好，
1: 嗯，
0: 所以说像这个朋友光有单指麻的话，可以查个肌电图看看正中神经有没有受影响。
1: 明白了，
0: 我所说的血管的因素应该他们应该不太会有。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男士72岁，高血压30多年了，双脚前脚掌麻木是咋回事啊？是不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咱回答过，他又补充了一下。
0: 双脚的前脚掌麻木，前掌麻木的话，一般来说，因为72岁的老年人嘛，他一个动脉硬化影响供血了，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第二个，如果周围神经像电线似的，它有蜕变了，它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应该查查血管，查查神经。
1: 嗯，查查血管和神经哈。
0: 嗯，
1: 好，再来看啊，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是55岁了啊，然后右腿从膝盖到脚踝阴酸痛啊，走路都费劲。
0: 啊，那这个患者的话。是单侧的肢体对吧？单侧肢体，然后冰酸痛，像这种的话，如果是神经不好，它其实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嗯，
0: 血管不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同样的，应该查一下神经和血管。
1: 嗯，神经血管哈，
0: 主要是动脉对。
1: 哎呀，
0: 动脉。
1: 他说的这个冰酸痛，我们怎么理解？酸我们能理解出来，冰就是又
0: 拔凉拔凉，
1: 拔凉拔凉的酸。
0: 对，老百姓会说拔凉拔凉。
1: 拔凉拔凉哈。
0: 那这样的患者的话，腰椎核磁看看有没有椎管狭窄。
1: 嗯。
0: 如果椎管狭窄的患者会有一些交感神经的反应，患者就会出现怕冷，这个一个单条单个肢体怕冷然后发凉，这种情况在临床也是能见到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你看76岁哈，晚上常常是左腿觉得疼，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晚上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吧，一个小腿肚酸个样的疼，然后呢，如果是拍一拍他，或者起来走一走动一动他就好了。这样的患者还得注意一个病，叫什么叫不宁腿综合征。不宁腿综合征，
1: 不宁腿综合征怎么理解？这个不宁腿综合征，
0: 不宁腿综合征呢，它其实是那个跟那个代谢有关，跟多巴胺代谢有关系。它那受体激活和代谢出问题了。那这样的患者需要就诊到哪？需要就诊到神经内科的看帕金森病的一个专家手里，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诊断标准其实也是靠症状，靠实验性的给药，吃完这套药之后如果好了就是这个病。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为什么是要专病门诊。医生啊，2只手小手指麻木，半夜睡觉的时候，2只手小手指啊，我们再想想，小手指麻木半夜睡觉的时候，
0: 对啊，应该是不是这还是这个，
1: 是不是还是放在肚子上了，
0: 还是肘管的问题，
1: 还是肘管的问题哈，
0: 注意点肘管吧，
1: 注意点肘管，
0: 或者是有时候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齿，你很瘦，很瘦的这个神经暴露，就像有的时候我睡觉不小心，我这胳膊肘这么杵在床上，时间长也会出现麻。所以你看看你的齿龈沟是不是杵在了床面上，
1: 搁到这儿了哈。你缓一下试，如果是按照专家说的，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来医院了。如果能排除的话，
0: 如果是缓过来了，没事了，就可以就是注意姿势就可以了。
1: 好。那我看一下时间，咱今天的问题也差不多了哈，因为我是想尽量再给大家多回答几条，但是我发现这问题太多，怎么刷新还是这么多。那咱只能这样了呗，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刷屏，提醒大家以后我们在交流的时候真的是不用刷屏，我们看到的话一定会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段老师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总结一下呗，好不好？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啊。
0: 好啊，那么今天虽然说的是手麻脚麻的问题，但是康复科呢不仅仅是关注于此，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障碍，比如说运动障碍、感觉障碍，或者是说有睡眠障碍、尿便障碍，或者说说话言语障碍，或者是吞咽障碍，各种功能障碍，你觉得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能力了，你都可以来康复科，我们很乐意为各位朋友提供帮助。
1: 我们线上的直播虽然有限哈，但是我们线下的话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在网上预约挂号，请段老师为您解决您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幺零。

年半情，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美，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新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最后的温暖，
0: 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关注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那么在两天的才艺展示过后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养生的话题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和平常饮食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我们需要补充哪些营养才会使晚年的骨骼更健康更强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心脏的问题。
1: 从那一天起，
0: 如果您觉得自己心脏不是很好，那么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去做检查做诊断，及时用药干预，这样才能使你的心脏病啊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与不至于发生危险。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会跟大家聊有哪些危险信号会预示你心脏病发作。这时候如果您对号入座啊，觉得自己有了这样的症状，就需要到医院去做检查。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于冠心病患者，我们如何关注健康。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感兴趣，一定要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这样呢，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日常起居饮食上就会多加注意。
1: 不要再问你是否爱。
0: 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您在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老年聊天室关注着您的健康，陪伴着您的晚年生活。

直播间的两部直播热线0438581-5588，0438581-5599，也会在节目当中全线为大家开通。那么您可以通过这两部直播热线和陆平说说话聊聊天儿，也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养生之道，或者是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分享，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根据哈佛大学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只有 25% 的人在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发作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下面呢，就是他们总结出的七个危险信号，了解了这七个危险信号，说不定能拯救一条生命，那就是你或者你所爱的人。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有哪个七个危险的信号。肩膀、脖子、下巴和手臂疼痛。

胸部疼痛是最为常见也是众所周知的心脏病现象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容易忽略掉其他类似的信息，比如肩膀、脖子等处的疼痛。事实上，身体会将心脏引起的疼痛信号通过神经上下传递，一直到脊髓周遭，而辐射范围呢，就包括颈椎附近。因此呢，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会感觉到脖子、下巴，甚至连耳朵有可能感觉疼痛。这种痛感可能很锐利，但也可能只是隐隐作痛，以至于你以为它只是简单的肌肉拉伤。在死于心脏病的患者当中，有超过 50% 的人首次受到心脏疾病侵袭的这个感觉，就是上述的症状。当你有一天发现脖子有点疼，然后到了第二天脖子就不疼了，可能到了第三天耳朵或者下巴又开始疼痛起来，那么这就意味着你的心脏动脉有问题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应对呢？如果持续疼了几天都没有好，那么你可以放心的去吃止痛药。可如果疼痛部位上下转移的话，那您就得去医院了。

如果你持续的出现了焦虑和失眠，这两个现象表明你已经到了心脏供氧不足的阶段。事实上，通过多项调查发现，患有心脏病的人在回顾病情时都会提到自己在确认前几个月突然感觉极度的焦虑，并且经常性的失眠。一旦你感觉到上述的症状了，这就是身体在通知你该去医院检查问题了。失眠并不只是一直睡不着，也可能是在半夜毫无征兆的就惊醒过来。此外呢，在半夜思维是奔腾或者无法解释的恐惧感，也一样是提醒你心脏出问题的线索。面对这种情况，应对呢，就是你首先要问问自己，焦虑感是否是因为最近工作的压力或者生活上的一些不顺心？如果排除了这些呢，你就需要去医院检查你的心脏。再有呢，就是极度疲劳。如果你有持续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压倒性的疲劳感，那么这就宣告你的心脏出了问题。疲劳是突如其来的，并没有激烈的运动、缺少睡眠或者生病等诱因。通常呢，你会与往常一样迎接新的一天，但是呢，很快就会陷入极度的疲劳里，到了下午就会完全提不起精神。此外，沉重的四肢也是另外一个信号。那应对这种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赶紧去医院做检查。

如果你在没有任何明显缘由的情况下有了恶心、胃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是在提醒您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那在确诊不是胃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积极的检查心脏的问题。尤其是在恶心、胃部的灼热感同时伴随着全身冷汗、皮肤湿冷，中老年人和糖尿病的患者呢，很容易被误诊为是普通的胃病，这时候不能忽视啊，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积极的检查。还有呢，就是胸痛或者是胸骨的压迫感，最典型的信号呢，就是你的胸口像石头压住，被压住了，这个沉沉的石头啊，是你挪不开、挪不走的这种感觉，它可以放射到左肩、后背、下巴，持续数分钟到数十分钟，活动之后加重，休息之后可能会得到有效的缓解。另外呢，没有诱因的呼吸短促，轻微活动甚至静息时喘不上气，平躺时加重，垫高枕头才能缓解，部分人会夜间被憋醒，像这种情况也是心脏出了问题。还有呢，就是心律不齐或者

是心悸，突然感觉心跳过快、过慢、漏跳，伴随着出汗或心慌，严重时会诱发头晕。头晕或突发昏厥也都是可能心脏出了问题，比如眼前发黑、短暂性的意识丧失和心律失常等导致脑部供血不足直接相关。所以说呀，我们要想让心脏好，我们也不能让自己的颈椎出现问题。如果颈椎出了问题，脑部供血不足也会直接影响你的心肌供血不足，而导致头晕或者是昏厥，或者出现心脏其他的症状。再有呢，就是下肢水肿或者是体重骤增，脚踝、小腿按压之后啊，凹陷难以恢复，三天之内体重莫名的增加了2到3公斤，提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引发的体液滞留，那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心衰的表现哈，在心脏内有体液，这时候一定要积极应对，这是很危险的。像以上介绍的这些情况呢，都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诊治。胸痛如果持续超过15分钟，含硝酸甘油无效，呼吸困难，伴有口唇青紫，甚至咳出了粉红色的泡沫痰，或者是突发意识丧失、脉搏消失或血压骤降，皮肤大面积湿冷，面色苍白，同时伴随着濒死感，这都是必须要马上拨打120。对一些高危人群要特别注意，首先就是女性，更多见的是背痛、咽喉的紧缩感、焦虑失眠，很容易被当成是更年期综合征或者是焦虑症，是不能忽视的。再有呢，就是老年人，症状很不典型，可能仅仅表现为意识模糊、食欲减退，或者是轻微的一些疼痛。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出现无痛性心梗，仅表现为冷汗、极度虚弱，没有明显的胸痛症状。但是这都可能是你的心脏出现了问题，所以呢，任何有关心脏问题我们都是不能忽视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千万不要忽视掉，觉得自己好像平时心脏挺好的呀，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就不去医院做检查，可能就会延误治疗而出现了严重的后果。

那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胃疼和心疼有什么不同。因为经常有人呢是说胃痛实际上是心脏痛，而混淆延误了治疗。心脏与胃有时候是以疼痛为主要表现的，如果不细致的区分呢，常常就被混淆了。胃病的发生常常见于中年之前，病情比较长，疼痛呢也多因为进食不当，比如吃了冷硬带有刺激性食物，或者是因为气候骤变而诱发。疼痛发生的部位呢是在下腹部，有烧灼闷胀感，平素呢也多有反酸打嗝这样的现象，发作的时候一般不影响正常的活动，犯病也常常会缠绵数日以至数周。

心脏病所引起的疼痛，这里指的是冠心病，常常会因为劳累或者是情绪紧张、激动、过于兴奋而诱发。疼痛出现的部位呢，是在胸骨的后方，请注意不在心尖跳动的位置。它的痛犹如刀割，有压榨或者是沉闷感，而且呢可能会串至左上肢内侧或者是颈部、背部，一般呢会持续数分钟，如果持续半小时疼痛不能缓解，可能发生急性心肌梗塞。胸痛发生之后啊，与胃疼不同，常常是迫使病人停止活动，或者是经休息或用药就可以使疼痛消止。心肌梗塞引起的疼痛是不能止痛的，因此呢，突然出现了胸或者是上腹部疼痛，或者是久治不愈的胃病，甚至仅有胸闷气短感的时候，都不能轻易的断定为胃痛，应该首先想到的是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塞的可能。即便平时有胃病史的人，如果疼痛的性质发生变化，也应该考虑到心绞痛、心肌梗塞，需要立即到医院做检查。

一般呢，心绞痛的典型是表现为心前区一过性的钝而沉重的压榨性的疼痛，一般数分钟至十几分钟可能会消失。心绞痛发作呈间歇性的，发作之后是不是冠心病就真的缓解或痊愈了呢？回答不是，而且反复心肌缺血还会导致严重的心律失常以及急性的心肌梗塞。心绞痛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心脏的冠状动脉出现了供血不足，或者是患有缺血性的心脏病。由此可见，只要发生过一次心绞痛，就应该立即接受心内科医生的进一步检查，并终身接受随访和治疗。其实很多药物是能够控制和防止心绞痛的。目前呢，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的有硝酸甘油。硝酸甘油的作用是非常迅速的，只要在舌下含服几秒钟，疼痛就缓解了。有时候如果你知道某种活动会诱发心绞痛，那么可以在活动之前先服药加以预防，或者是这个活动就停止，以后不要进行。硝酸甘油的副作用是能够引起短暂性的头痛，患者可以适当的减少药物的剂量，切不可因此而擅自停药。其他控制心绞痛的药物还有很多，比如有救心丸或者是丹参滴丸等等。像这样的药呢，能够减少心脏对氧的需求量，它的作用就是使心跳减慢，或者是降低你的血压，同时呢还能够纠正心律不齐。所以有的时候在轻微的心脏问题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服用速效救心丸或者是丹参滴丸来进行缓解的。

感冒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被医生或者是家人告知一定要多喝水，但是呢，在心脏科的病房里却时时的会听到大夫叮嘱患者不能喝太多水，一定要控制水量。那么心脏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多喝水呢？不同的心血管疾病有着不同的需求，心脏病患者应该注意合理的饮水。像高血压、高脂血症患者

是建议要多饮水的，因为高血压患者常常钠盐摄入过多，多饮水可以调节钠的代谢，加速过量的钠从尿液当中排出，从而就有利于血压的控制。另外呢，也建议多饮用含钙、镁离子的水，也就是白开水、矿泉水，避免饮用含钠或者是添加剂的饮料这样的饮品。高脂血症患者血脂代谢紊乱，多饮水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废物的排泄，稀释血液，但是同时呢，也要避免饮料等高热量的饮品。饮用的时候呢，建议少量多次的饮用，避免暴饮或者是喝冷饮。

0: 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饮水应该注意什么呢？就是要酌情，因为心律失常患者是不能饮茶的，也不能喝咖啡和饮料，这类饮品都有诱发心律失常的风险，不利于正常心律的控制。对于白开水，也要根据身体的需要酌情的饮用，切忌过渴过饮，都会影响机体的舒适度和心情，而不利于心律失常的控制。那么对于冠心病患者如何调整饮水量呢？就是要分阶段。冠心病患者初次多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代谢异常，所以建议呢是少量多次的饮水。一般中老年朋友啊，有基础病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否患有冠心病，也要采取这种多次少饮的办法，它可以有效地改善代谢，促进代谢废物的排出。但是后期呢，往往合并一定程度的心功能衰竭，如果出现了心衰，那么就建议要减少饮水量，以减轻心脏的负担，维护心脏的功能。心衰的患者是切记一定要少饮水，严格控制饮水量，最好保持轻度口渴的状态。心衰时机体循环功能不好，对于体液代谢能力很差，就容易出现肺水肿或者是周围循环水肿，一定要少饮水，保证每天出入量基本平衡，不让液体积存在体内，加重心脏的负担。很多的心衰患者反复住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合理的控制饮水量，而导致心衰反复的加重。此时呢，水入量包括水、汤、奶等一切液体都是要严格控制的，而不单单指水。人体成分的70%都是水，水是生命之源，健康之源，健康饮水才会有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不同的疾病对水的要求是不同的，这是要具体到每一个患者。如果合并多种疾病，一定要咨询专科医生的意见。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健康饮水的水指的是白开水，像饮料之类的对于健康益处是很有限的，建议大家少喝。心脏病患者更要避免饮用饮料。好的，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和大家讲解到这里，欢迎大家在一段宣传之后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节目。陆平会继续和大家讲解关于心脏病的预防。
1: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2: 听听说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3: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4: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5: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

0: 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1: 妈妈，让我念。
10: 好。
1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1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3: 哎，可以。
1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3: 哎，可以可以。
1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3: 没事，可以。
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0: 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0: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认识一下冠心病，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人们常说的冠心病，指的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而引起的血管腔狭窄或者是阻塞，而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或者是坏死而导致的心脏病。如果我们把心脏比作一片土壤，冠状动脉就是灌溉土壤的河道，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灌溉的河道被堵了，心脏这一片土壤得不到灌溉，从而枯死。世界卫生组织将冠心病是分为五大类的，无症状心肌缺血，这是隐匿性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缺血性心力衰竭，指的是缺血性的心脏病，和猝死，五种临床类型。临床当中常常分为稳定性冠心病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冠心病在我国呈现高发和低龄化的趋势，死亡率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成为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杀手。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冠心病死亡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死亡率明显上升，这就需要我们真正认识和关注冠心病，提升科学应急的处置能力，同时也要改善生活方式，积极主动地做好预防，降低危害。那么有哪些人容易患冠心病呢？像吸烟的人，每天吸烟20支以上，可使冠心病风险增加2到3倍。还有血脂高的人，常常进食较高热量的饮食，较多的动物脂肪、胆固醇，很容易患冠心病。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人，在患病的人数上，高血压患病比血压正常者要高4倍。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冠心病多见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的男性患者比年轻的女性患者要多，但绝经后的女性以及年过60的女性，患病率几乎就和男性相等了，甚至会大于男性。压力大的人，脑力劳动者大于体力劳动者，经常有紧迫感的工作比较容易患病。那我们在认识冠心病知识的基础之上啊，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出现了以下的一些情况，就要

当心了，比如劳累或精神紧张的时候会出现胸骨后和心前区的闷痛或者是压缩性的疼痛，并向左肩左上臂放射，持续3到5分钟，休息之后自行缓解。体力活动时出现了胸闷、心悸、气短，休息的时候自行缓解，这都是提示你得了冠心病了，要去医院做检查。还有呢，就是出现与运动有关的头痛、牙痛、腿痛，以及饱餐、寒冷，或者是看了惊险影片时出现的胸痛、心悸者。这些典型的症状出现，就提示有冠心病发作的可能，要及时就医，进行专业的诊治。我们一定要对冠心病的相关知识有针对性的学习和了解。40岁以上的人群就应该关注心脏的状态了，每年按时体检，应对突发的状况。您可以在床头、车内或者是比较方便的地方准备速效救心丸或者是硝酸甘油等冠心病的应急药品，掌握正确的应急用药的方法。速效救心丸要在舌下含服，一次为10到15粒，如能嚼服在舌下含服，起效会更加迅速。必要时间隔15分钟，可加服1到2次。如果疼痛症状不能缓解，需要立即拨打120送医，

很多人盯着心脏病，可能会盯错地方，总觉得啊，非要到嘴唇发紫、胸口剧痛、整个人都站不住了，才算是真正的危险了。可是临床里更常见的情况偏偏不是这样的，真正让人后知后觉的，往往是一些开始看着不扎眼，甚至很像小毛病的一些变化。那比如没干重活，你就突然会感觉心跳加速，夜里睡着睡着呢会被憋醒，走两步就胸口发闷，吃完饭之后胃里翻腾，左肩酸胀的像扛了一天东西。麻烦就在这里，很多急性患者在发作的前几周甚至是几个月，其实身体早就递出了信号，只是这些信号呢是披着别的外衣，像感冒余波，像年纪的增长，像更年期的综合征，像疲劳的堆积，也像情绪波动之后所留下的痕迹。有些人一直把没发紫当成一种安慰，觉得只要脸色没有明显的变化，嘴唇不发紫，心脏就还撑得住。可是不少的心脏问题从来是不按这个套路来露面的，尤其是女性、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的身上，那种教科书式的剧烈的胸痛反而不太常见，另一种更隐蔽的轨迹更值得我们留神留意，那就是症状不轰烈却反复的出现，不一下子压垮的人却一层层的往前推。有时候最先冒头的常常不是痛，而是整个人突然感觉没电了。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啊，最容易被当成是最近有点累啊，这种感觉是一种说不清的不对劲儿。这一点呢，我真的是特别有体会哈。当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就是说不清楚，但是整个人呢，就是没有力气，感觉疲劳之后的这种困倦、不舒服、呼吸困难。同时呢，你又感觉它不是熬夜之后的这种乏力，而是一种持续的粘在身上的这种极度的疲劳。休息过了还是缓不过来，睡了一整夜，早晨起身仍然像没睡醒，刷牙抬手都觉得沉，走路也提不起劲儿。有人形容这种状态就像身体里的那块电池被悄悄地抽干，

只剩壳子在运转。这类的表现之所以很麻烦，不在于它有多重，而在于它太像日常的一种消耗了。工作紧，家务多，睡得少，季节更替，哪样都能把疲劳解释过去，所以呢，可能就会被人忽视。可是另一层变化也是在同步发生的，当心脏泵血效率下降，身体末梢获得的氧和血流开始缩水了，人就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虚弱感。它不一定是突然扑过来的，却很会一点一点地侵占你的日常。再往前走一步，夜里的变化就更耐人寻味了。有人白天还只是胸口发闷，到了夜里却突然被一阵呼吸困难逼醒了，像是胸口压了一块湿棉被，怎么都喘不匀这个气儿。坐起来靠一会儿，甚至把窗户打开，那种憋闷感才会慢慢的缓和一些。很多人呢，可能把它都归咎到打呼噜，或者是睡姿不对，屋里空气差等这一类很琐碎的原因里面。可是这种反复在夜里出现的气短并不轻巧，而是严重的心律失常。它和心脏功能不全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左心功能受影响时会更明显。平躺以后啊，回流到心脏的血液会增加，本就负担沉重的心脏无法顺畅地把血泵出去，肺部淤血就容易跟着出现了，人也会在熟睡里被硬生生地憋醒。在医学上把这种状态叫做端坐呼吸，名字听着平静，落到人身上却一点都不轻松。左心衰竭的影子常常就藏在这种半夜被惊醒的窘迫里。还有一种变化就容易和最近没休息好绑在一起，那就是反复出现的心悸。不是偶尔心口一跳，而是心跳忽快忽慢，忽强忽弱，活动一点，情绪一波动，胸腔里就像有东西乱了节拍一样。有时候呢，还会叠加头晕，眼前发黑，站着的时候像脚底发虚。这类情况放在清处看像早搏，放在深处看也可能是房颤。视性早搏甚至提示更深层的心肌问题或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问题。问题不在某一下跳得快，而在于频率、持续的时间和伴随的表现。一旦头晕、眼前发黑、乏力这些变化一起挤上来，心脏发出的信号就不再只是乱，而是乱的已经影响到全身的血流。心脏问题之所以容易被拖延，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它太擅长借着别的面孔而出现了。有人最早感到的并不是胸口的刺痛，而是左肩一直很酸胀，像筋骨没舒展开。有人每次饭后都觉得胃里堵得慌，伴着恶心、反酸、发胀，看起来更像消化不良。尤其是症状不猛烈时，这些感觉就很容易被归为是胃痛、是肩周不适、是更年期波动之类很熟悉的分类里。那我们再看看下肢水肿，这也是一个常常被轻描淡写就带过去的一种变化。脚踝肿了，很多人会想到是坐久了、站久了，或者是吃咸了，觉得歇一歇就算了。可是有一种肿胀不太一样，它往往是对称出现的，按下去有凹陷，回弹得慢，白天活动一多
就会很明显，夜里呢休息就会稍微缓和一下。这类表现的背后，常常能看到右心功能减退的影子。更容易让人绕弯的还有牙痛、咽喉不适这一类离心

不随咀嚼加重，也不因为吞咽有明显的变化。看牙看喉咙，一时又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和痛点，这种现象叫做牵扯痛。心脏和头颈部某些神经传导通路是存在交叉的，心肌缺血发出的警报到了大脑那里，可能就会被翻译成牙痛、喉咙痛和下颌的不适。

还有一种信号往往来得更急，也更容易让人发懵，那就是一阵阵冷汗冒出来，额头手心湿得厉害，四肢还发凉，手脚怎么捂也捂不暖。没有发热，没有感染，甚至也没有明显的外伤，身体却好像突然进入了某种紧绷的状态，这并不是简单的虚汗。心肌严重缺血时，交感神经会迅速的被激活，汗腺分泌增加，同时外周的血管收缩，把有限的血液优先的留给了心和脑，手脚末梢的循环就会变得很差。这时候手脚冰凉和冷汗往往一同出现，像两个不声不响却很刺眼的标记，他们单独看都不一定吓人，凑在一起意味就变了。那种身体发凉胸口却闷得发紧的状态，常不是普通不舒服能够解释过去的，这一定是心脏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异常拆开看各有各的样子，像疲劳、夜间憋醒、心悸伴有头晕、下肢水肿、牙痛或者喉咙不适、冷汗或者肢体发冷。真要说危险的地方，还不止在某一项本身，而在于他并不喜欢单独登场。一个人可能先是莫名其妙感觉有点疲惫，过一段时间开始夜里憋醒，接着呢，心跳会越来越乱，脚踝慢慢的会肿起来，表面上好像不同系统的小插曲拼在一起，它就会露出一种轮廓。那么这种轮廓呢，它有两个特点，很值得放在我们的眼前，一个呢，频繁出现，另一个就是进行性的加重。偶尔一次很多人都能熬过去，反复来身体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它不像突发的那种轰然一声，却像潮水一样一点点的往门槛里漫。今天是胸闷，明天是憋醒，再往后连走路都觉得不对劲儿。越是这种一点点逼近的变化，越容易把人拖进再等等看的惯性里。不同的人对同一种疾病的反应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耐受性很强，心肌已经出现了损伤，自己的主观感受却不是很浓烈，有的人呢，对细小的变化就格外的敏感，稍有波动就能够察觉得到。那么这样一来呢，单靠自己有没有特别难受去判断心脏状态，本身就带着很大的偏差。尤其是40岁以上有家族史、吸烟、肥胖、长期高压的人群，身体给出的信号更不能只看表面的轻重。现代医学对于心脏病的识别早已不只是听症状说话了，心电图、心脏的超声、动态的心电监测、冠脉的影像检查，能够把结构和功能上的问题都层层的照出来。可是在真正走到检查那一步之前，最先浮出水面的仍然是我们刚刚跟您说的这些看似平常的异常，他们不总是惊天动地，却常常是在时间窗口最早露出的边缘。所以说啊，心脏最危险的信号未必是人人看得懂的那一抹青紫，更多时候是身体的一些异常一遍一遍的出现，把真正的风险一点点的推到了你的面前。

所以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时刻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只要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的信号，而且逐渐的在增加，逐渐的在加重，一定要到医院及时检查，千万不要忽视，不要等到问题出现了，或者说问题严重了啊，已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这会让我们非常后悔。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对您的健康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别把人生想得太难，感恩自己还活在这人世间，走过岁月的逆旅，人世沧桑，谁都会彷徨，会忧伤，会有苦雨寒宵的幽怨，也会有月落乌啼的悲凉。但有限的生命不允许我们挥霍那份属于人生的苦辣酸甜，经历了风寒阴霾的苦力，才会破茧在阳光明媚的日子。繁华落尽是平淡，喧嚣之后依旧安详。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我是笑江。如果您在

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423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向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想，对，我想跟你谈谈我感情的事儿啊。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前两天带我姑娘去外地了，然后我老公自己在家，然后这两天他也没给我主动打电话，也没问问我。然后前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外面吃饭呢，然后就聊聊草草的聊了，他说的你别磨叽了，我过后回头再给你打电话。然后我都挺惦记他的，我怕他喝多呀。然后我晚上10点多又给打了电话，打好几个他也不接，后来打过去就接了，告我他朋友的电话丢了，同事电话丢了，他们一起找电话，回头再给我来个电话。然后等到晚上12点多打电话还是不接，打了 N 遍都不接，然后后来打过去突然间就接了，然后没人说话。没人说话，我就听里面在唱歌，大家一起玩骰子的声音嘛。然后我因为当女的呢嘛，我就偷听了一小会儿，将近10分钟，我就给录音了。然后骰子声音还有很多女孩的声音，我就感觉他们在 KTV 是找坐台小姐了
1: 啊。
2: 然后也有我老公说话的声，但是他那个说话声不是他放兜里故意碰着电话了，是拐个弯的说话声。那个女孩的说话声，他直冲着电话，然后我就把电话撂了，撂了之后回头

0: 再给他打电话他都关机了，半夜将近半夜两点给我打电话告诉他到家了，我说你这喝的挺好呗，他跟我说啊那个我吃完饭回来了我告诉你一声，然后我说那你们是不是出去唱歌了，没有啊，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在外地这么时候带孩子不睡觉哈哈啊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说的哎呀，我说我问你一遍你到底唱没唱歌，他说的没有，然后我就给他同志打电话，他说他同志电话丢了，他同志第二天给我回过来说电话没丢，然后说的我说你们是不是出去唱歌了，他说是，然后我说你们是不是出去找小姐了，他说，然后他跟我说的那个跟我没有关系，那肯定这里都找了，然后我就现在就回他生气了，我就回娘家了。
1: 嗯，然后呢
0: 他到现在他也不承认，然后我就说的我就给他发短信，我说的你到现在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我说这个事儿找小姐这个事儿吧我倒不生气，我说但是你跟我不说实话这里肯定是有事儿、
1: 嗯、
0: 然后他给我回一条，他说的我没去 KTV 找小姐、
1: 嗯、
0: 他说的那个他说的怎么的，他说的我没去 KTV 找小姐，嗯、就这一句话就没说别的了，他说你还不相信我呀、啊、
1: 嗯，
0: 那我现在我就觉得我现在有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他跟我撒谎，他为什么说他跟我撒谎说没去 KTV 唱歌，第二有女孩他为什么不承认，然后第三对他跟我说了，他说的那个这个女孩是他单位同事的对象
1: 啊，
0: 嗯，就是我都搞不清这三个问题，
1: 不是
0: 第一就是他为什么跟我撒谎，
1: 对象他说什么单位同事对象，这有啥搞不懂的，
0: 不是对象，他们说话的内容，对单位对象。
1: 不，你不都录音了吗？你给他听啊。
0: 我还没回家呢嘛。
1: 你，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你们俩感情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嗯。
1: 你家教是不是挺严的？
0: 嗯，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老公不敢造次。
0: 是。
1: 而现在，你看你跟我说，实际上你跟我说的时候，你笑我也笑。实际上呢，咱说你并没有怀疑你老公有什么真正的越轨的行为，
0: 对，
1: 这个是你是绝对相信的，
0: 对，
1: 我来一一回答你这几个问题啊，
0: 嗯，
1: 为什么他跟你撒谎呢？因为他不敢不撒谎，是不是？万一这不撒谎的话，我和你说，你现在说了，嘿嘿，你别撒谎啊！你跟我说，只要你跟我说实话就行。那要一说实话，你当时脸就翻，是吧？
0: 嗯，
1: 你是搓衣板啊，擀面杖啊，你就伺候上了，那就得撒谎。
0: 那我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1: 你看，知不知道？
0: 他品质有问题。
1: 没，哪上升到那么高的，那么大的一个程度。哎、
0: 啊，
1: 我就不相信你跟老公过这么多年了，你跟他那就一次没撒过谎，不信？
0: 那我撒谎我是有原则的。
1: 他没有原则啊！刚才原则咱们先就说完了。第一个，你相信他不会干什么越轨的事儿，
0: 嗯，
1: 是不是？这还不是原则吗？
0: 那我是不是他这心都长草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他感觉外面女人太诱惑了，太好了，太迷惑他了，他以后要控制不住自己怎么办呢？
1: 你这么想就对了，那怎么办？你说，那你说咋办？
0: 我就回去我问问你嘛。
1: 那我告诉你，你
0: 对呀，
1: 那我
0: 教太严了，我改一改。
1: 那我告诉你啊，你只要比外面的女人好就没问题了。
0: 啊，那我明白了，就自信呗。
1: 不单单是自信的问题，你说外面的女人哪儿好呢？
0: 你主动呗。
1: 还有吗？
0: 我这也不会捧他唠，我天天总围着家里孩子转，也没有空管他呀。完他一回来我就说他，这肯定外面女人和媳妇肯定是有区别，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咱这么说啊，如果他是有责任心的人，或者说他不是那种人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什么唱唱歌啊，
0: 嗯，
1: 什么什么找几个女啊玩玩骰子之类的哈，或者还有没有什么谁是不是谁的女朋友都不重要，因为一堆人是吧，他不能咋地，就说这种事情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不是说什么一定要大刑伺候的这么一种事儿，是吧，别因为这事儿太过于计较这些事儿。
0: 那我就，
1: 但是这个
0: 我一不在家，他就有事儿；我一不在家，他就有事儿。我要是在天天在家，我要不出门的话，带孩子他也没有事儿，可老实，到点喝完酒就回家。
1: 那你不就得偷着乐吗？ 因为他在乎你啊。
0: 啊，
1: 是不是？
0: 我不在家，那意思我也不管他了。那我不在家，人家不得放松放松吗？是吗？我家教太严格了，是我也这么想啊。
1: 你比谁都明白。
0: 啊哈，这么回事儿啊！我知道了。我
1: 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有一个前提。
0: 嗯，
1: 就是，你得对你老公的人品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有所相信的情况下。
0: 嗯嗯嗯，这我肯定，我了解他，他不是那样的人。
1: 那就行了。我最后再告诉你一句话啊，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情感世界当中，有的时候小事儿你得装糊涂，小事儿不糊涂，大事儿你一定糊涂。
0: 嗯，
1: 所以这事儿哈，
0: 嗯，
1: 给他个台阶儿啊。假如说你这事儿闹得不可开交，你闹不了离婚的话，就完了。
0: 我没闹，
1: 对呀、啊，
0: 我现在
1: 所以我说
0: 现在保持很好的联系、
1: 啊、所以说你别闹啊，
0: 嗯
1: 因为你闹的话，你只要闹不了离婚，再说闹最后解决不了，你闹的不亦乐乎，到最后也就那么地了，那你就完了，因为他已经不怕了，现在哈，你告诉他，你说，哎呀，反正事儿吧，我也都知道，你承不承认呢也不重要，因为这事儿呢也不算啥。咱就过去了啊！他得合计，他得合计。
0: 我得告诉他吧，我说得下一回，如果让我知道，注意点了。
1: 行，
0: 是不？
1: 所以吧，所以这时候他脑袋里画魂儿，哎，他到底有什么方法、哦、什么手段呢？他再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得小心点了，他就得顾忌点
0: 了。现在他还合计，你怎么知道呢？现在还合计呢。
1: 所以啊，你千万别把那录音什么给他听。
0: 啊啊啊！
1: 吓死他！
0: 我告诉他了，我说你自己合计，我怎么知道的？
1: 回头他再问急了，你告诉他我有特异功能。
0: 行了，那我就放心了。要我现在我这哎呀，我这合计我该怎么办？
1: 别只要没有大的原则性问题，别较劲啊！
0: 啊，
1: 当然有点危、
0: 啊，
1: 当然有点危机感也是对的啊。
0: 嗯，好，谢谢你，
1: 好吧，祝福你，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 应接尾号为7984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您好，小江。
1: 您好。
2: 嗯，我听你节目挺长时间了。
1: 嗯。
2: 嗯，我现在有点闹心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1: 嗯，说吧。
2: 嗯，我就是说，嗯，和我对象哈，我俩就是快结婚没结婚，现在在一起住呢。哦，我们前几天上那个饭店吃饭去，我们去三个人，完了之后，嗯，那屋里边总共有三桌，有其中有一桌里边有个女的，她临走的时就是那个女的先，他们那个都是先吃完的，完了之后他们吃完了，那个女的是最后人走的，我对象不认识人家，结果就跟人家一招手，那女的也没搭理他，走了。今天的时候我们又去吃饭了，和一个是嫂子的去吃饭呢，吃饭他就又喝酒了。我们在回来的时候，在小区门口看到一个女的，她这次又上人家跟前凑过去了。完，嫂子还问怎么着，你认识是怎么的呀？啊，不认识。
1: 嗯，
2: 回头我先把嫂子送家去了。完之后呢，我就跟她回来，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是跟她过是跟我过呀？我说你又是说是跟我过，你跟她招什么手啊？跟那个你招手，跟那个你打招呼，我说你啥意思？你把我当成啥呢？啊，我就是玩呢。我说你就玩，你有这么玩？我说我要是看了一个男的我不认识，我就去招手去，我说行不行？他啊，你敢，我整死你。我说为什么到我这嘎不敢呢？到你那嘎去玩，我这嘎是怎么回事啊？我这嘎不敢，我要不敢为啥？因为这不是正经事儿，这不叫人事儿。我说你敢到你那嘎怎么回事呢？为啥到你这就是玩了呢？寻思寻思说啥了呢？啊，我挣钱是给你花还是给他花呀？我说你不用跟我说挣钱给谁花，你这事儿对不对啊？你跟我说因为这事儿生气没有用，犯不上。现在他也搁那听节目呢，肖江，你说我说这话，你说他是对是不对？你就是喝酒喝多了，你喝到人肚子里，喝到狗肚子里去了。你见着你妈你爷那么打招呼吗？
1: 你多大了？
2: 37了。
1: 做什么工作呀？
2: 没有工作，我们等着过两天去做买卖呢。
1: 哦，他呢？他也不工作了？
2: 对，他也都就是等着做买卖呢。
1: 你们相处多久了？
2: 一年。
1: 一年啊？
2: 嗯。
1: 你们都没结婚吗？
2: 都是二婚。
1: 都是二婚。
2: 对。
1: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合适吗？
2: 我不知道。
1: 那你既然不知道，怎么就能和他同居呢？
2: 我现在不知道。
1: 以前知道。
2: 对，以前我感觉挺好的。
1: 哦。
2: 以前他对我也挺好，我对他也挺好，我感觉我们两个在一起，他的孩子挺老大了，就是说跟他根本就不走动，我的孩子我也根本就是走动不了。
1: 当一个人的
2: 孩子，他爸也不让我看。
1: 当一个人的孩子。当一个人的孩子哈，一个人和自己的孩子都不走动，你不觉得很危险吗？作为你来说啊，他父亲不让你看，你就不去看了吗？
2: 不是，他就是说孩子的父亲不让我看。
1: 对呀、啊，孩子的父亲不让你看。
2: 孩子他就说是不是找孩子的老师打架呀？就是说找孩打孩子，所以我不能看。
1: 哦，那没人家不是不让你看、
2: 嗯、
1: 对吧？
2: 就根本你就是偷摸看了，回头知道就收拾孩子。
1: 你们俩因为什么离婚呢？
2: 因为他打我。
1: 嗯，我觉得好像和你在一起生活哈，和你在一起聊天儿，我不知道别人有什么感觉，就我和你聊这么几分钟，我都觉得好像全世界人都欠你的一样。
2: 不是说全世界的人都欠我的一样，
1: 觉得你这人嘛，
2: 是
1: 就是气性特别大。
2: 我怎么回事呢？
1: 嗯、
2: 啊，就是说经历的太多了。
1: 哦，
2: 经历的太多了，知道太多了。
1: 哦，
2: 嗯。
1: 其实你经，其实你其实你经历的事情啊，其实你经历的事情啊，你自己你觉得经历的多，你一顿饭吃三碗饭，你觉得你自己吃的不少了，其实还有吃五六碗的呢。另外你说你看得太轻了，但我提醒你，恰恰你错了，你是太过于幼稚了，你是有过一段婚姻的人，而你对你第二次感情或者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婚姻，其实我和你说实话，你同样是不尊重的。为什么说你不尊重呢？你说开始我了解他，后来又不了解了，你觉得这话符合逻辑性吗？
2: 我就感觉最开始接触
1: 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了解他，对吧？你还说你明白太多了，其实这不恰恰反映出你明白的太少了吗？一个人能是一眼就看穿的吗？今天对你这样，能就说明一辈子就对你这样吗？当你还没有完全看清楚这个人的时候，当你还没有完全判断好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合适的时候，你就搬过去和人家一起住了，你不觉得有点自己太拿自己不当一回事了吗？
2: 其实吧， 一个是看他自己办回事的，但是这样事的呢也能看出了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是这么想的。
1: 你现在看出来了吗？
2: 你就是说装一天你不能装一天。
1: 你现在看出来了吗？
2: 我现在看出来的就是把这个事儿做的让我没法忍受。
1: 嗯，哎，我问你啊，假如说没法忍受，你们俩因为这个分手了，你再交个男朋友，你还是要用这种方法去试验吗？那我想知道，你如果这是你处对象的一个原则的话，那么到真正你找到合适那个人，你将同居多少回？
2: 我现在我就这么认为哈，我说我这个性格，就是说不是说现在跟你说，就是跟也我挺多认识的人的，可挺多我认识的人，我就说，我说我这个思想和他们那个和现在这个思想就像脱节了。我说我
1: 你这根本就不是思想，你不用再往自己身上贴金。这根本就不是思想的问题，这是一个做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女人自己的原则、自尊、自爱的问题，这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恰恰呢，现在你说回到古代啊，或者说回到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其实不是。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说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同居，那恐怕是全市新闻，甚至是国家级的新闻了。
2: 那个时候又是说结婚。
1: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不用跟你扯那么远。我只想和你说两点啊，一这个事儿说大就大啊，我个人觉得它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呢？就是并不是说他和那女的打招呼了就有多大的错误，而是说他只允许他自己这么做，不允许你那么做，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男人和女人也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能和他说明白，他也能够接受，能够改正的话啊，你还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我可以花天酒地，我可以随随便便，你怎么都不行，你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奴隶，我劝你赶紧离开他。第二个，如果这个事情一旦解决了，我倒是要劝你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做人啊一定要自尊自重，特别是说在感情这个领域，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感情的话，放心，感情永远也不会青睐于你啊。第二个，作为一个人来说啊，需要稍微的宽容一点。什么意思呢？别得理不饶人。往往当你得理不饶人的时候，你的理就不再是理了，而是去伤害别人、伤害你的一把武器啊。聊到这儿，再见。
2: 嗯。
3: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284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4: 嗯，我现在有一些事，嗯，挺困惑的，想请教您一下。
1: 嗯，我们聊聊。
4: 嗯，我现在是一个单身的母亲，带着一个8岁的男孩。嗯，在这个期间呢，我一直是跟我的前夫是两地分居，我们离婚了以后呢，这个孩子吧丝毫没有察觉，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1: 嗯。
4: 现在嘛，我就面对着想选择第二次婚姻。
1: 嗯。
4: 嗯，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开口。
1: 嗯。
4: 我还不想伤害到他。
1: 孩子，男孩女孩？
4: 男孩。
1: 8岁了。
4: 8岁了。
1: 嗯。你离婚多久了？
4: 嗯，2年。
1: 因为什么离婚呢？
4: 我们一直过着这种两地分居的生活，所以说我们就是感情已经破裂了。
1: 嗯，感情已经破裂了，就单纯的因为两地生活吗？
4: 我们生活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了什么的，嗯，始终作为男人嘛，他也是担当不起来。
1: 嗯，
4: 我一直在沈阳，就是我俩相依为命， 然后生活各方面都挺拮据的，一直靠这个姐这几个姐姐来那个维持我的生活。

0: 然后你和现在的这个男朋友认识多久了？
1: 一年多。
0: 你和你的前夫相处多久之后结的婚？
1: 2年。
0: 那么你看啊，前面这个男人你跟他相处2年，你都没判断准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这次为什么还要这么仓促呢？你觉得和他相处1年多你就了解这个人了吗？你就觉得你和他在一起真的就能幸福了吗？生活呀，其实我们欺骗不了任何人，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是自欺欺人，但是生活它有它自然的规律，今天你糊弄生活，明天生活就会惩罚你。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啊，我们姑且不谈说你怎么跟孩子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的这一次婚姻或者说这一段感情还是有一点草率。我不知道你看好这个男的什么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断定这个男人能不能给你幸福，而且你还带一个8岁的孩子。
1: 嗯，
0: 对于你来说，咱们说那可能是10年前你和你前夫那个时候你是那样的一种条件、一种状态、一种年龄，而现在你这种情况又1年之后草率的去接触一段感情，而且到了谈婚论嫁。你现在的这个男朋友他有过婚姻吗？
1: 有过。
0: 他多大年龄了？
1: 39。
0: 他因为什么结束的婚姻？也是离婚吗？
1: 嗯，离婚。
0: 离婚，因为什么离婚？
1: 也是因为感情破裂，但是他这个事儿比较。
0: 你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做房地产。
0: 做房地产？你是开发楼盘的？
1: 嗯，售楼。
0: 嗯
1: 嗯，
0: 说实在话啊，你要知道你经营你第二段感情和婚姻要比你第一次婚姻要难得多得多得多。
1: 嗯，
0: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你现在无法想象的，等到日积月累的日子一点点的去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啊，还有这种情况啊，还会这样啊，还会有这种事情啊，他还会这样，那个时候会让你目瞪口呆。如果到那个时候你的婚姻再破裂的话，恐怕就要对你现在这个孩子伤害的千疮百孔。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的孩子就判给你了呗。
1: 判给我了。
0: 这2年孩子的父亲看过孩子吗？
1: 嗯，就是寄抚养费没看过。
0: 嗯，如果说你还想开启这段婚姻的话啊，先让你现在这个男朋友跟你的孩子来接触，我个人觉得至少要接触1年以上。如果说他啊不能够和你的孩子很好的融合，包括你不能够跟他的孩子很好的融合，我告诉你这段婚姻你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1: 嗯，我懂。
0: 嗯，好吗？
1: 嗯，
0: 好，再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微友清河说，我今年56岁，我血压高，血脂高，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现在快吃完了，我还想再买5盒。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3高之1，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除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1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权威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真正对血脂好、心脑好、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

0: 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35岁之后越早开始吃鱼油，心脑血管越好。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两个月。买三瓶送三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027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江。
0: 哎，
1: 今天吧，就是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主要是问一问你吧，关于我儿子。我儿子呢，他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他还有个女儿，就孙女呗。他就是从小到大吧，就是说独立生活这一点没有，全权依赖父母。我跟你说的意思啊，你从小16岁就叫我给送走当兵了。退伍当兵2年回来了，回来完之后退伍分到国企单位，国企单位呢就是说是那意思啥呢，上这个班吧也行，工资收入也行，先前那个车间吧不好，我又给他调到那个车间，我都跟他讲过，我说你是你小年龄轻轻到车间你勤勤点，一天呢这车间主任或者是说是车间办公室啥的你都给他扫一扫擦一擦，这个小孩太懒。结果呢调到这个车间，咱们的人际关系都给他走完了，他个个没做到。就是现在来讲，这不是孙女儿，他的孩子也有了，女孩，我是孙女儿，这也有了。完事之后呢，一切的就是说是一切的费用嘛，都是说的咱们我跟他妈给出。小孩现在不进托儿所吗，一个月2000块钱的托费，完事小孩在学主持人，在美术，在学美术，在学舞蹈，所以一流啊，一个月大大身上也是3000多块钱，打我到无怨无悔。就是我总跟就是我媳妇现在也在我身边的，你像他家他个个独立生活，他个个有他个个的房子。我呢对他这点呢，人他妈说没事了，我得看他那屋乱，我得给他收拾收拾，收拾完回来他就说腰酸呐，腿完我就说，我说你贱的，他俩也不是说没时间，一天上电脑这能上个半夜，怎么的个儿的屋他不知道规划，完你给他收拾完又是擦油烟机呀，又是拖地，又是这个那归拢啊，完我的意思啊，终归我的儿子吧，我埋怨归埋怨，就是说归说，我的儿子孩子挺好，最起码他也不给你惹大祸，这我就依足了。但是我这个观点就是说啥呢，他这独立生活这点我怎么去跟他去沟通的呢？
0: 沟通什么呀？
1: 他这是依赖性太强。
0: 哦，你别觉得沟通话语能改变一切，别觉得你说什么的话有用，其实我和你说句实在话，你现在的所谓的沟通，所谓对孩子的劝告，所谓对孩子的指导，早就一文不值了。
1: 嗯，我也承认，
0: 早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1: 你看就是说他退伍回来，他那意思不要工作，这不刚回来，他当兵以前他那些小同学小朋友搁那个倒卖手机，

0: 说我不要那个分配这两万，我也不上厂矿了，我就要这两万块钱，我去找手机。完我就说，我说不行，原因是啊，你个不本身你16岁当兵，18岁退伍，你也没接触这个刀手机这个行径，你也不明白呀、啊。这么的死活来说吧，最终他听父母的了，进那个国企单位了。前一阶段他不说要做小买卖，我又给他投资了4万多块钱，还没干一个月呢，人家那嘎动迁了。这个事儿咱这说吧，也赖我，他没有实地考察，也没有去论证去，这我倒不埋怨，终归这个钱花到我个儿子身上了。
1: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句话，你的儿子叫不自立也行，叫依赖性强也行，总之呢他是个啃老。他为什么会啃老呢？因为你愿意让他啃，因为你愿意管他。我只和你说一句话，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就是没有你，或者说你一分钱也没有，你一句话也不说，人家也能够活，而且也能够活得挺好。再见。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秋天阳谷来。

0: 来年打虎，选对好安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安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安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235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谢谢啊。
0: 哎，
1: 谢谢啊。我听你这个那什么节目有那什么有年头了。
0: 嗯，
1: 我现在有点事儿，我是心里真的什么特别的什么玩意儿难受。
0: 咋的了？
1: 俺家那孩子吧，今年30了，让他结婚。完事儿，俺这是冬天的地方的，是那个搁那个那陕北那边。
0: 嗯，
1: 就是那个正那都基本难事儿了，就是那个挪完坟呢，就给点那什么补偿钱。完事儿，俺家呢就张了把坟挪了之后呢，完事儿呢，俺那大嫂呢就是非得要这个那什么钱，就给了那什么3000来块钱。连挪坟那干啥的话呢，花点钱还剩点，剩能有那什么2000来块钱。
0: 嗯，
1: 啊，非得要，叫俺那小子要结婚，结婚之后呢，要结婚那非得说是把这钱给我能去，叫他那什么不给呢，我就那什么玩呢。
0: 那你为啥不给人家呀？
1: 不是为啥不给，就是这个事儿张罗是俺家张罗那什么，俺家那个屋里张罗挪的干啥？我哥他呢，跟我要有个兄弟都没张罗。
0: 嗯，
1: 完了俺家这张罗把坟就那什么了，要他不张罗呢，这事儿就那什么拉倒了。
0: 嗯，你这个想法不对啊。你们家谁做饭？
1: 俺家是反正谁有工夫谁都做。
0: 就像你做饭，你能说你做好饭就自己吃吗？
1: 嗯，
0: 那没有这个道理。
1: 嗯
0: 啊，你们张罗是你们的孝心啊，你们张罗是你们的情谊，但是人要这个钱，不管从法律来讲，从人情上来讲，你都该给人家，而且钱不多。
1: 嗯，我知道是钱不多。嗯，完事儿呢，俺那大嫂就老说这事儿啊，说我没张罗干啥，你张罗完事儿，这钱你得那什么，你得那给我。完事儿，俺家那个老伴儿老说这事儿，说我张罗的话，就剩那点钱，说你非得要干啥？就他那祖辈儿吧，就是。
0: 你是农村的，
1: 啊，农村的，
0: 农村到秋天谁家庄稼好了我就去收，然后就说是我自己的，你觉得能行吗？
1: 啊，那是那
0: 对吧？完人家问你，你说啊，谁让你不收了，我收就是我的，那哪行啊？不能说你张了就钱就归你，那没有这个道理。
1: 嗯，
0: 啊，
1: 嗯，
0: 赶紧把钱给人家啊！我刚才也说了，这钱不多。
1: 嗯，那行，那我
0: 还有，你这大嫂以后啊。别跟他走动太多，没啥意思。
1: 不是，俺这我是什么？我大嫂是管理，16岁到俺家，
0: 这跟关里关外没关系。
1: 啊，我说那意思，到时候来吧，他那性格吧就不是干啥。我跟他也整不快堆的，就是任何人跟他都那什么整不快堆的。有啥事儿啥事儿，我哥张罗不能张罗，就挑理反正挑。
0: 所以
1: 就是这样。
0: 我刚才说了，我说你别跟他走动的太多呀。
1: 啊，我这是这些年，我听你那意思，我都不怎么跟他走动。
0: 是，要是我，我把钱给你啊，孩子结婚我都不让你去。
1: 我说这意思怎么的？我这想想，我这怎么心情？我这干啥？我哥那意思怎么的？我哥完了头两天跟我说的，啊，这兄弟，我不行，我那什么拿300-500的，我给你，完了你跟你嫂子赔个礼，说是干啥？这钱就是、
0: 哦、你哥话都说这份上了，赶紧把钱给人家啊。
1: 啊，你说这意思把钱给他呗？
0: 对，
1: 那给他俺家那屋里知道的话，不那什么呢？你得干啥呀？
0: 嗯，这事儿我就不管了，道理在这儿啊。你们两口子事儿，你们两口子协商。
1: 嗯，我就跟你说说这个事儿呗。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行，谢谢您了啊。嗯。
0: 一位听友叫蓝天发来微信说，校长你好，我和老伴一直听你的节目，非常喜欢。你的微信前两天也让孩子给我加上了，非常高兴。还有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灵芝豹子油，我跟老伴都用上了，都很不错。今天打电话又订购了，非常感谢肖江。网友关云归说，一到秋天我就想起吃秋梨膏了，这玩意儿比赤梨好。肖江啥时候还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我还想参加。这个您具体打电话400-102-1056来咨询一下，400-102-1056。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 时，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75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江老师好，
0: 你好，
2: 你确实，我也很常听你的那节目，我有一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处对象，这小子处对象，个儿处，天，都这俩孩子都大学毕业，这小子处对象也是俺跟前儿的，都是小时候，但我农村，小时候都同学。这现在吧，处了一挺处挺长，也原来不行，都因为关系都不出现处挺长的，定已经是个个都因为处对象啊，这回要谈那个彩礼啥的。现在吧，房子搁沈阳首付我也买了，首付买这回提要创门去，能跟他创门啊？创门说的，俺那小子后来这透露没有人叫人家，

透露，说要那叫一万万里挑一呀、啊，那意思一万多块钱呗，或现金，完要拉满西郊还得一万多元，还得一万多元。这丫头吧，其实男的收拾习惯都是男的要花多，女的花少，一般习惯的，是吧？这丫头她条件不错，俩丫头，她这个大丫头，搁俺家条件都不好了。

0: 挺省心。
1: 现在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这彩礼你拿不出了，还是不想出啊？
0: 我现在吧，我跟我要很还和我说没说首付拿4多万，这现在还要拿就2万就创门，完结婚呢还要又急又是3斤又几斤呢，我算了还得3万4万，所以我家条件不好，所以说我这单亲俩孩子都是大学毕业刚。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你儿子什么意思啊？
0: 啊，孩子说，那你尽量拿。你说我还不敢说不拿。
1: 哎，
0: 拿，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总夸你这儿子啊，你儿子多大了？
0: 26。
1: 你说你母亲去世早，我既当爹又当妈，把你们拉扯大，供你上大学，而且房子我还给你拿了首付。你说家里的情况你不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啊，当父母的。咱们没有给儿子娶媳妇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但是呢，咱中国的父母就这样，总希望呢把自己的孩子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明明白白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对吧？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家里的情况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对方是不是那省油的灯，是不是懂事的主？你如果找一个贪得无厌的，我和你说，你就拿2万，再拿4万，后边还有8万、16万等着你呢。知道吗？所以把这种事情跟你儿子说明白，其他的事情不管了，啊，再见。
0: 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应接尾号为883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喂，小江老师啊。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听你节目的一个观众啊。我有点情感问题啊，想向你咨询一下。
1: 嗯。
3: 不要你帮忙给我拿拿主意。
1: 说吧。
3: 我在20多年前呢，也将近有30年吧，有一次出轨啊，老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感到很痛苦啊，在这20多年里面，不断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我呢现在也感到很内疚。感到很对不起老婆。我今年已经57岁了，我的老婆今年59岁，都到了这个年龄段上了。为了这点事情呢，总是在翻来覆去的讲，我认为对后半生的生活呢感到很渺茫。主要我是想呢，说做了对不起媳妇的事，感到很后悔。逐渐经常的给我自己的老婆在坦诚的这个进行表示自己对她对不起她，但是我的老伴呢还是对这个事情放不下，心里感到很纠结。
1: 你说的这个话吧，
3: 嗯，
1: 其实都不凭良心。
3: 是的。
1: 为什么说你不凭良心呢？
3: 对，
1: 放不下还能跟你在

0: 再过20多年，啊，这叫放不下吗？
1: 嗯，
2: 有时候用话说说你，磕的磕的你，谁让你干下这样的事情了？
1: 对对对，
2: 对吧？你如果说你咋说不了人家呢？人家没有，对吧？第二个，我告诉你，你还是在别的地方惹着他了，对吧？你要一有本事，一天天把他哄得乐呵呵的，他没事闲着提这事儿啊，提这事儿他乐呵啊，他愿意提啊，是不是？你老说你很后悔，你后悔得有行动，后悔得有表示，你只是挂在嘴上那是不行的，是吧？所以现在呢，我只给你两个提示，别说那些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后半生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是你的理由，这是你的推辞，告诉你，现在就两个提示。第一个，人家说你，人说你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认错啊。第二个，刚才我说了，你应该多做一些啊。你给人家哄乐了，人自然而然的就不和你一般见识了。最后啊，我再告诉你一遍啊，不是说什么他过不去，人如果人真过不去的话，不会和你再继续过这么多年啊。
1: 好，
2: 再见啊。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4: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这一小时，一起陪您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孟彤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先秦时期餐桌上的尊师重教的一些礼数。那说起尊师重教，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什么啊，鲜花呀，问候啊。可是在2000多年的先秦时期啊，拜师求学，先要带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十条干肉。这么看，先秦时期的尊师重教和咱们的餐桌也是紧密相连的啊。看起来呢，这份很普通的干肉条，其实呢就是束修啊。束修呢，在古代的教育里，它承载的是尊师重教深厚的文化内涵。咱们古代的教育呢，深受礼制文化的影响，那束修就是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在《说文解字》里解释，这个修字啊，就是意思是腐也，肉腐的腐啊。修的本意就是干肉啊。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呢也做过注解，说束修就是十挺腐，一束修就是指捆扎在一起的十条长条的干肉。在《论语·述尔》当中有一句大家挺熟悉的话，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啊，无未尝无讳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只要是带着束修诚心前来求学的人呢，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导的。就是在先秦的时代啊，因为这个保鲜条件是非常有限的，鲜肉很难存放啊，那风干呢做成肉脯就比较方便啊，储存携带，很适合当做馈赠的礼品。在《礼记·少仪》里也记录了可以用四壶酒一束修，再加一条狗哎，作为礼物来送人。那这个束修之礼呢，就是先秦学子拜见老师的时候啊，带上束修作为致礼。可以说呢，这就是最早的拜师礼。这里呢还要画个重点，就是他和现在交学费不是一回事儿。像孔子看重的并不是这十条肉本身的价值，而是学生求学的一份诚意。束修之礼啊，本质呢是一场仪式，用来公开确立师生关系。它的礼仪的意义可以说是远远大于物质的价值。那学生送上束修，表达对老师的尊敬，还有潜心求学的一种决心。那老师收下束修，就代表愿意接纳这个学生，倾囊传授学问。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好，听众朋友，孟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的是先秦时期的尊师重教之礼束修。当然呢，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一种解读，说束修指的是束带修饰古时候代表年满15岁了，经过修饰之礼的少年。不过呢，不管是哪一种解释伴随着这个儒家教育的发展这套拜师的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到了唐宋时期呢，拜师礼不再只有干肉，慢慢增加了其他寓意一些美好的食物，发展成咱们所说的束修六礼那不同的古籍呢记载也是略有出入的。通行版本呢包括像干肉、芹菜、莲子、红枣、红豆、桂圆。那芹菜呢谐音就是芹菜的芹祝愿学子呢勤学不倦。莲子呢就是寓意老师们苦心教导。红枣呢是盼望孩子们早日学有所成。红豆代表鸿运桂圆呢称颂老师功德圆满。那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另外一种古礼，就是释菜礼释呢就是解释的释释然的释。如果说束修之礼是学生拜见老师表达求学诚意的一种拜师礼，那释菜礼呢就是新生入学祭祀先贤致敬文脉传承的学堂大礼。释菜也可以写作像设彩、设彩还有释彩。夜阑于晚地临摹宋帝落款诗却惦记着你在周礼当中记载了春入学舍彩和舞，写的就是这项开学祭礼。顾名思义就是试菜礼，就是新生入学敬献蔬果祭拜孔子这些先贤传承圣贤的德行。早期祭品用的是矾这样的野菜后来慢慢增加了像枣栗子芹菜还有蛮荆。那这些祭品呢每一样都是有讲究的，像红枣寓意尽早立志栗子代表心怀敬畏，芹菜呢指代年轻的学子，蛮荆象征着才华展露。仪式呢也十分的庄重，祭品要按次序摆放的，参与的人要沐浴净手清扫场地。在司仪的引导下行礼，按照辈分依次祭拜，还会诵读祝文。那放到今天呢，尊师重教的文化内核一直保留到现在。像释菜礼它作为古老尊师礼仪的遗存，经常会在孔子诞辰纪念活动还有各类的国学文化活动当中重视。

束修虽然早已退出了现代入学的仪式，但是它背后的道理呢是没有过时的。求学并不是人们的一时兴起，而是一份愿意长期坚持的承诺。而肉干呢只是外在的形式，真正珍贵的是学子踏踏实实的沉下心向学的一种决心，对学问道义的敬畏，还有对师长传师授业的一些感念和敬重。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幺零幺九，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接下来呢，孟彤和大家聊一聊隔夜的饭菜啊。最近呢，有朋友想问说家里啊，做饭分量没有那么精准，一顿吃不完，扔了可惜。可是呢，有一些网络媒体说吃隔夜饭容易引发一些疾病，是真的吗？还有的朋友也提出类似的问题，说自己呢本来就是一个人生活，做好饭菜呢，一餐吃不完的话，把剩余的食物放入冰箱冷藏或冷冻，连续吃两三天，那这样容不容易滋生细菌呢？容不容易滋生什么霉菌、黄曲霉毒素？实际上呢，一些网络上流传的关于剩菜剩饭的不实信息，造成了大量的家庭食物浪费，有时候呢还会导致亲人之间的矛盾。比如说年轻一辈主张吃不了啊就不要留存，老一辈呢是比较珍惜食物的。其实呢吃隔夜饭菜啊，容易引发一些疾病，甚至说引发致癌，这种说法呢是并不严谨的，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合理储藏家里的自制饭菜，就像超市里销售的冷藏便当、速冻食品一样，并不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那么隔夜蔬菜会产生亚硝酸盐吗？其实呢，烹调后的绿叶蔬菜在室温下存放后，的确会发生亚硝酸盐含量上升的情况，但这是由于大量的杂菌增殖造成的。亚硝酸盐啊，它并非是凭空产生，而是微生物体内的硝酸还原酶把蔬菜当中的硝酸盐转变成了亚硝酸盐。只要咱们及时的把食物放入冰箱，用降低温度的方法来抑制杂菌增殖，就可以避免这个麻烦。那么冷藏冷冻食物会产生细菌毒素和霉菌毒素，这个说法也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的确呢，有一些细菌和霉菌会产生毒素，但是它们通常是在环境条件特别适宜的情况下才会大量的产生毒素。在0到4度的冷藏条件下，细菌和霉菌产生毒素的能力会大幅的下降。在-18摄氏度冷冻保存的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微生物啊，都会失去产生毒素的能力。那如果家里做的饭菜一次吃不完，或者想一次多做点啊，随后呢慢慢吃，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像对这个杂粮饭、馒头、面包、花卷这类主食来说，可以完全一次多做一些，然后分成一餐可以吃完的小份儿啊，放在保鲜袋里啊，把口袋呢给它封严实，避免水汽的散失，放到冷冻室里保存。那吃这些主食之前呢是不需要解冻的，只要放在蒸锅里蒸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口感和刚做出来的差别不大。像冷冻的面包、蛋糕这样的食物呢，可以用微波炉解冻档来解冻，或者呢放在冷藏室当中慢慢的解冻，解冻之后啊，也是不需要加热的，要尽快的吃完。对鱼和肉类菜肴来说，也可以一次多做一些，做好之后分成 N 多小份儿啊，放入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速冻保存。那吃之前呢，把冷冻的鱼或肉直接放在锅里加热，把食物一定要热透啊，这样呢可以在上面盖个盖子也可以啊，盖个金属盘子也可以，防止这个水汽进去啊。比如呢，您可以把一份冷冻的红烧排骨啊放在锅里，加点水煮开，再加入一些你喜欢的蔬菜，什么白菜、萝卜、蘑菇、土豆啊，一起炖上7-8分钟，那又是一道香喷喷的新菜。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0: 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对于上班族来说，有的时候忙起来啊，那没有时间天天去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那有的时候呢，就是想还吃点健康的，还不想总点外卖啊。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对于隔夜的一些饭菜，怎样储存会更安全更科学。对于蔬菜类的菜肴来说，可以呢提前制作成半成品或成品啊，作为备餐。比如说您前一天晚上把蔬菜洗净焯烫，分成四份，其中一份呢当早餐吃掉，第二份放在保鲜盒里冷藏的来储存，最后两份呢放在冷冻室里啊速冻来保存。那第二天呢取出冷藏的蔬菜做成什么炒蔬菜啊蔬菜汤之类的，接下来呢第三天第四天根据需要取用冷冻室里的蔬菜来搭配鱼和肉烹饪成各种菜。那他们这样做呢储存呢是不会变质的，
1: 我就会一直走下去。
0: 那么储存隔夜饭菜的秘诀就是尽量的缩短食物放在室温下的时间。在高温或者是低温的环境当中啊，微生物是没法快速生长的，这样就延长了保质期，保证了食品安全。菜肴在冷藏室5度左右可以存放至少24小时。如果放在冰箱的零度空间里呢，这个保鲜盒当中啊能够存放至少48小时。冷冻菜肴焯烫后的蔬菜存放半个月不会变色变味儿啊，鱼肉类的菜肴或者是馒头米饭啊，这些主食可以存放一两个月，但是也希望您尽快的吃完。如果说储存时间更长，虽然不会产生毒素了，但是味道会差强人意。

0: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1: 听海风唱一穿过你的岛屿，吹来流星。
2: 到了深秋的时节，很多朋友喜欢根茎类的蔬菜，像紫薯啊，非常适合来吃。紫薯呢，它的味道不是那么的甜，但是因为它的紫色啊，很多朋友喜欢它，是因为它有花青素，就像蓝莓一样啊，因为它这个芯儿啊，呈现出这个紫罗兰的颜色啊，人们叫它紫薯。那关于紫薯的认知呢，还有两个误区。有的人认为啊，这紫薯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本土作物，还有人认为呢，紫薯是转基因的品种。其实呢，紫薯啊是原产于日本，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上世纪末期啊，日本专家经过长期的筛选，培育出了川山紫这个紫薯品种。到了2002年，中国才开始引进紫薯。大家都比较熟悉番薯啊，实际上呢，紫薯是番薯的新品种之一。那紫薯的品种也有很多，这些名字呢，可能是您并不经常会听到。它的名字像什么潮州种啊、清新尾、铁线，还有七十日早。

0: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1: 来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小知识吧，就是煮鸡蛋的时候，煮完之后为了能够快点让它吃到嘴啊，这个煮鸡蛋很多人都会把它快速的放到冷水当中来冷却，是为了更容易的剥壳啊。为什么煮熟的鸡蛋放入冷水当中更容易剥壳呢？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啊，煮鸡蛋的时候这个蛋白啊受热膨胀了，一部分蛋白呢会进入到蛋壳的空腔部位啊，热胀冷缩的原理，先是热胀了啊，导致这个蛋壳和蛋白之间的缝隙变小，所以呢鸡蛋在趁热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剥掉它的壳。那如果把煮熟的鸡蛋放入到冷水当中啊，由于这个蛋壳的导热性要高于蛋白的导热性，所以呢二者的收缩速度不一样啊，一个快一个慢，收缩速度的差异会让蛋壳和蛋白上的蛋壳膜之间产生空隙啊，分离开，而温差呢也会降低蛋白和蛋壳膜之间的粘附力。每天正好上背对背的列车。另外呢，水分可以通过蛋壳上的微小气孔渗入到蛋白和蛋壳膜之间，起到一定的润滑作用，让蛋白和蛋壳膜啊变得更容易分离。这样一来啊，这个鸡蛋壳呢就容易剥掉了。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

听众朋友，您知道咱们国家哪里的甘蔗比较好吃吗？广西是我国最大的甘蔗产区之一，每年的甘蔗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一半。说起这好吃的甘蔗，孟彤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晨曦的一篇文章《渐入佳境》。

随桓温视察江陵驻军，有人送来当地特产甘蔗，大家分着吃，都说这甘蔗真甜，只有顾恺之没说话。桓温细看，只见到顾恺之是从甘蔗梢开始吃，而不是直接吃甘蔗最甜的中部。大家都笑，笑什么呢？笑顾恺之愚钝。顾恺之却说，吃甘蔗从最甜的部分开始吃，越吃越没味儿。相反啊，从不甜的地方开始吃，那是越吃越甜，这叫渐入佳境。顾恺之吃甘蔗很好地诠释了苦尽甘来。其实人生亦如此，不要抱怨年轻时吃苦，更不要在意他人的嘲笑。不吃苦怎知甜的滋味，先苦后甜一定胜过先甜后苦。常言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说的就是这两种味道变化的感觉。只有先苦后甜，才能给人渐入佳境的感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了超重的话，就要看看他这个超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原因如果找到的话，我们就按照他这个病因不断的给他进行调整哈。
1: 嗯，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女士38岁，条纹甲状腺炎伴随甲减，身高是162厘米，身高162厘米，体重呢是70公斤，怎么减重会更合适？对，身高162厘米，体重是70公斤，怎么减重会更合适呢？
0: 其实我看到他的那个超重也是超重10斤左右，是吧？它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甲状腺炎，它的抗体呢是很高的，它需要呢进行复查一下它的甲功，看看有没有甲减。如果有甲减的话呢，我们是要先调整它的甲功的，之后呢调整完甲功之后，我们再具体的调整体重。
1: 好啊，再来往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哎，我觉得他的这还挺有代表性的哈。他说代谢慢的话怎么减重呢？
0: 对，代谢慢呢是发现了我们有很多代谢慢，第一个呢是甲减代谢慢，对吧？而且我们发现呢，现在我们经常北方人群经常坐办公室不出去晒太阳，明显的出现了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缺乏。维生素一旦缺乏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肌肉组织呢是没有力量的，就消耗我们的能量是低的，所以说我们会经常在门诊查一个维生素 D 啊，看看这种代谢慢是不是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啊。如果维生素 D 相应的补充上来之后，代谢也会相应的增快的。
1: 好，是这样哈。你看有朋友就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无糖的饮品可不可以喝啊？
0: 对，无糖的饮品呢，其实它是一种里面也是搁一种另一种葡萄糖，它只是一种代谢比较慢的一种葡萄糖，让你升糖指数比较慢，无糖的饮品也是不能喝的。
1: 好，再来看啊，往下来啊，那么长胖，身上还长出紫红色的条纹了，仅仅是胖出来的这个膨胀纹吗？
0: 如果说这个长胖了之后，肥胖纹是很红很粗啊，影响了整个的腹部，很长，它这种的我们就要警惕，这种的这叫紫纹，就不是我们的肥胖纹了啊。这种紫纹呢，它是一种皮质醇增多症的一个表现，而这种紫纹呢并不是单纯存在的，它可能还有合并的其他疾病，比如说满月脸、水牛背、肚子大、手脚细啊，这样的一种疾病，它可能肾上腺呢长出了一个皮脂腺瘤，需要我们排查一下它到底是不是皮脂醇增多症，需不需要进一步干预。
1: 明白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哎呀，我的问题怎么没看到呢？我问的怎么不回答呢？不是没回答啊，你问的问题我们没看到，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按照顺序来回答的，别着急啊。好，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说现在啊听说有个控制饮食的针，咱们医院有吗？有这个针吗？
0: 就是我们每天的门诊呢，很多患者过来咨询这个控制饮食的一个针。现在就是我们控制饮食的针呢，是有明显，它是一个药物。再次强调，它不是美容针，它是一个处方药物，它是一个我们需要有严格的使用的门槛的啊。我在这里直接说一下它的使用门槛吧。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很强调我们的 BMI， 如果 BMI 超过24以上的话，超过24以上合并有脂肪肝、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痛风，就是代谢性一些疾病，高血压才可以使用，或者是 BMI 直接超过了25-28以上，就属于肥胖的人群，你没有合并那些代谢性疾病，但是你通过了饮食和运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处方的减肥针。你要是不要说我听别人说我用了减肥针我就跟风去用，你适不适合用要到医院里进行排查。
1: 明白了，所以说得是根据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排查之后哈，如果适合用的话可能会给您推荐，不适合的话可能我们就不推荐了啊。那么普通人最安全不反弹的减肥的方法是什么的？
0: 安全不反弹的减肥方法，安全首先就靠自己，
1: 自律，
0: 对，自律，管住嘴，迈开腿，通过干净的饮食， 这样把自己调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刚才也说了那些警惕含糖。

0: 香，
1: 它也属于超重。
2: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BMI 超过28了，它就属于肥胖。儿童的话，现在儿童如果长得壮的话，它跟成人都差不多了，其实就跟成人的算法是一样的了。也同样是那句话，如果它长得壮，它超过

0: 的饮料，对吧？酒精也不能喝。比如说，每顿控制我的主食就占我拳头这么多，我的青菜要占上我巴掌这么大啊，我的瘦肉和还有一些蛋白质要我们2个手指这么多啊。每次呢都要控制好自己的吃饭的量啊。第二个呢就是餐后休息1/2小时，要出去运动1/2小时，每周呢能保证150分钟的运动。啊，这个运动呢，你可以是到150分运动到什么程度呢？到微微出汗啊，你还能说话，但是你不能唱歌，就是这种的话，微微出汗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正常喜欢减重的人群，经常是我们的年轻人。那年轻人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抗阻运动，不光我们出去走一走啊，像老年人似的走一走不行的，我们要进行一个拉力式，比如说哑铃啊，对吧？哑铃啊，弹力带呀、啊，或者是深蹲呐、啊，我们的一些适当的一个抗阻运动，这样的话，对于减肥是最好的，这是最安全的哈，有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方案，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脂肪肝做什么运动会比较有效？
0: 脂肪肝做什么运动？不是光做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就有运动的，其实我觉得脂肪肝是一个非常非常。比较难控制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们的脂肪都钻到了我们的内脏里头去了，它很慢很慢，出来的很慢。如果是，你这个体重已经超标了，合并脂肪肝了，那你请你快点到医院来进行干预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你已经符合了，用那个减肥针的这部分人群了。
1: 明白了，
0: 对，
1: 这个脂肪肝是不是就是肝上积累了一些脂肪，肝就会变大
0: 对。
1: 了？
0: 它这种的话是肝脏是有炎症的啊，一旦有脂肪肝了之后，如果你不干预的话，有可能变成肝硬化。现在酒精性脂肪肝已经不在主要的范围内了，现在是非酒精性脂肪肝，就是肥胖相关性的脂肪肝在主导位置，在中国。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刚进来咋算的啊？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变超过24，可能就要需要干预了哈，就是变胖了啊。好，这位朋友说是手抖属于哪一种？手抖好像跟咱们今天主题是不太相关
0: 手抖是甲
1: 啊，
0: 亢，
1: 甲亢
0: 有的，
1: 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瘦不下来可咋办呢？看见东西就想吃啊，
0: 对，看着东西就想吃，是我们的食欲中枢很旺盛的一种啊。食欲中枢呢，现在也有专门的抑制食欲中枢的药，就是我们网上经常说的什么什么肽啊，GLP-1 类的啊。如果是你符合打这种以抑制食欲、延缓胃白空为主要的药物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你开具处方，就是在你排查完可以应用的情况下可以应用。
1: 好，大体重减重的方式都有什么呢？
0: 大体的减重方式
1: 对，
0: 啊，
1: 大体重，
0: 大
1: 大体
0: 体
1: 重，
0: 重
1: 对。
0: 啊，大体重的减肥方式，就我刚才说了，如果是你的 BMI 已经超过28了以上的话，你通过饮食和运动不达标的话，就是可以及时到我们医院里排查，你能不能符合用 GLP-1 控制体重。
1: 好，刚刚我们说到减肥针的这个问题啊，那到底什么样的肥胖的人群啊，一定会适合这个减肥针呢？
0: 就是这部分人群呢，得到医院来看你的肝功、肾功、血脂到底有没有问题啊。第二个呢，看你有没有胰岛素抵抗。第三个呢，是看你整个的一个状态，甲状腺不能有结节，尽量没有胰腺炎和髓样癌的病史啊。还有你整个的代谢呢，可以符合我们使用 GLP-1，比如说你有脂肪肝了，但是你没有胆囊结石。这样的话也可以是应用这种 GLP-1 的，有一些排除标准，也有一定适用标准。
1: 你看有朋友问到哈，说自己在家减肥应该怎么减呢？
0: 自己在家减肥就是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0: 对对，首先是多吃蔬菜啊，蔬菜占你整个的吃的量的1/2
1: 一
0: 啊，
1: 半。
0: 对啊，主食呢占你整个吃的量的1/4。
1: 明
0: 啊，
1: 白。
0: 瘦肉呢占你整个吃量的1/4啊，这样合起来呢就是整个一个圆盘啊。第二个呢就是搁家里的时候呢，可以准备一些瑜伽垫儿，是吧？还有一些弹力带、哑铃，这些都可以在家里进行一个减肥。
1: 那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说哈，说我现在就想减肥啊，然后呢，我不吃早饭，我也不吃晚饭，我就中午的时候可劲儿造一顿啊，一天吃这一顿，这样的话能不能瘦下来？
0: 不吃早饭是绝对不允许的。早上的时候是我们代谢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你不吃，

0: 吃早饭的话，你的皮质醇会明显的增加，你的内脏脂肪反而会堆积增加。我们要吃早餐，一旦不吃早餐呢，胆囊结石发病率就会比别人增加。早上吃一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的物质是非常的可以燃烧你的脂肪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鸡蛋，是非常好的。早上吃一个鸡蛋，相当于我们的内脏脂肪就开始动用了。说我们推崇早上要吃鸡蛋，但是有些人群呢有胆囊结石，你可以把那个黄去掉，就吃一些两个蛋清，它是比较好的。
1: 也可以哈，
0: 对，
1: 好，说到了减重哈，那么使用减重药物期间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这个注意事项？会不会反弹呢？伤身体啊？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对，减重药物呢，首先你得来的时候呢，我们排查你能不能用。如果一旦能用的话，我们开具处方的话，你要到正规的药店去买，不要搁网上就是网购这样的一些水货哈。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商家呢会进一些假药，这首先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刚使用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适应期要缓慢加量。医生给你多少量，你就要按着医生的医嘱去注射。比如说，我刚注射完一针，我觉得没有效果，我回头我自己又自己擅自加了一针，有可能这种效果呢就会重叠，就会出现明显的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这种不症状啊。按我们的医嘱进行缓慢加量在结束的时候呢进行缓慢减量哈。第三个呢，因为它是抑制食欲嘛，延缓胃排空的一些药物，这个期间呢，用药期间呢，就要吃的东西要注意了不能吃特别凉的不能吃特别辣的，因为一旦吃凉的、吃辣的这些东西呢，就在你胃里停留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会增加你的胃部不适感还有呢，就是不要喝酒因为我们的药物呢是 GLP-1 的一个物质，它通过我们的胰腺呢进行一个代谢在这个过程呢，如果你出现喝酒的情况下呢，不能保证这个过程出现急性胰腺炎的可能，而且呢还能出现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急性的低血糖反应会增加你的入院的倾向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复查一定要打了一个月的针了之后呢，回来复查一下肝功、肾功、血脂、腹部的彩超，看看这个还有甲状腺的彩超出没出现一些药物的一些副作用用药需谨慎，定期复查，保证我们的保驾护航嘛。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打摩尔博泰也不瘦怎么办啊？这个药是四个字啊，对啊，
0: 他打的是屏幕上是最后一个那个是吗？
1: 这儿这个药啊，咱就不把它说全了
0: 好的好的
1: 啊，就是也不瘦咋办啊？
0: 我这个药呢，现在有四种剂型哈。你可以是，要不然就是在你的基础上呢增加剂型哈，看看它你是不是第一个剂型耐受了第二个呢，就是要不然现在也可以换药它是一个双靶点的一个药物我们有其他的肽，可能也是双靶点的药物的话，可以换一换分子式，这样的话减重效果能更好。如果有具体需要的话，可以到我的周二、周四的门诊可以向我咨询。
1: 明白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王教授人美医术高，说到了哈，也感谢您的夸赞啊，也希望您继续支持。然后这位朋友说，老师讲得太好了，你看听懂了哈，听懂了就好。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健康科普平台的目的呢，就是用最权威的、最接地气儿的语言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健康，不希望大家有啥问题。如果说真的有一些问题了，也别害怕啊，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的团队啊，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是1米63163、110斤啊，110斤啊，163就是55公斤呗哈，完了163啊，只有肚子，今年长肉不少，看着像怀孕3个月似的，怎么有效减下去呢？就怎么能把肚子减掉啊？
0: 对，
1: 咋整？
0: 我们的内脏脂肪增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素。你可以在我刚才教你的情况下去量一些我们的腰围哈。你刚才说只是肚子，不是，他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女性朋友
1: 看这名字像是个女生啊。
0: 女性朋友的话要求就比较严格了，得要求是在85厘米以内的啊。如果男性朋友呢是90厘米以内的，

0: 果你超过了85的话啊，你就是属于腹型肥胖了。
1: 嗯，
0: 那腹型肥胖呢，可以用我们的减肥针进行治疗的啊。
1: 嗯，好，你看这位朋友问的哈，说怎么能把肚子减掉？这个不知道是男生女生啊。那咱们前面回答的那个就差不多用于这个，是不是？
0: 对对。
1: 啊，好，这样下来哈。提醒大家，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啊。然后说152公斤算胖吗？怎么减？你用52除以1.52呗。
0: 嗯，对，
1: 是不是52除以2次1.52，看看超没超过24啊。52公斤算152，52公斤算胖吗？怎么减啊？好，他这个好像没超，教授。
0: 对，好像是没超
1: 啊，没超哈。
0: 嗯，
1: 好，来，像这位朋友说教授啊，门尔伯肽需要排除哪些禁忌？就刚才咱说的那个肽、嗯、啊，
0: 哪些禁忌、
1: 嗯？
0: 首先呢，他是没得过急性胰腺炎的患者，
1: 嗯，
0: 对，啊、嗯，因为他是这个药物呢，他走胰腺的嘛，啊、
1: 嗯，
0: 这第二个呢，还有一些禁忌呢，就是说晕针的，
1: 晕针啊，
0: 对，我们有一个男性就是需要给他开药，但是他开完之后打针的时候直接就倒地了，
1: 嗯，
0: 嗯，有些人是晕针的。因为你这个药物需要自己在家注射，一周要打4次、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有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的患者，或者是家族史的患者也不行。
1: 嗯、
0: 我们要排查一下甲状腺髓样癌的标志物，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有现在说有胆囊问题的，尽量也是要谨慎使用的，因为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会有一些空腹的时候会加重这种胆囊结石的发生，所以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是充分的告知患者啊，还有备孕的患者尽量也不要使用哈。
1: 嗯，好，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啊，说我是尿毒症透析人啊，尿毒症透析，人家都瘦，我越来越胖啊，想问一下这是咋回事呢？
0: 啊，尿毒症的患者一旦透析的话，确实是应该越来越瘦的。
1: 嗯，
0: 那可能你家庭环境比较好，嗯，可能给你的营养成分也比较充足。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还是这样的一个类型，你得算算你的标准体重到底超没超哈？
1: 嗯，
0: 到底属于哪种？但透析的患者呢，如果说你有糖尿病的话，合并糖尿病的话，那咱们也是可以应用这种 GLP-1 进行控制体重的。
1: 嗯。
0: 他一旦透析了，这种药物是可以使用的。
1: 嗯，明白哈。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查皮质醇啊，激素水平、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谢谢老师啊。
0: 啊，皮质醇和激素水平。
1: 对，他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比较胖，要检查、
0: 嗯、
1: 检查皮质醇和激素水平，还要查啥、
0: 嗯？
1: 是这个意思不？啊，
0: 嗯，首先你得排查你基本能不能用肝功、肾功、血脂，对吧？啊，排查血糖和胰岛素抵抗啊、
1: 嗯，
0: 排查有没有糖尿病、糖化血红蛋白。啊，排查尿常规是不是正常？啊，排查你的那个激素六项，就是性激素六项，还有没有那个我们的 PCOS， 还有我们的皮质醇，早上的皮质醇，这样还有合并有高血压的，我们还要排查一下高血压的一些激素。啊，排查刚才讲了维生素 D 啊，排查髓样癌的标志物啊，还有排查泌乳素什么这些。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大型的彩超了，比如说甲状腺彩超啊，还有我们的腹部彩超啊，还有人体分析。
1: 嗯，
0: 我们医院都可以在肥胖门诊进行排查的。
1: 嗯，你看这位朋友说到哈，说双原XL好预约吗？
0: 什么东西？
1: 双原XL是
0: 骨质疏松吗？
1: 是这个吗？这个和咱今天相关吗？我好像第一次听说过这个词哈、
0: 没听过、
1: 是不是？
0: 双原差是不是打错字了？
1: 是不是打错字了？我怀疑啊。如果可以的话哈，能不能再发过来说详细一点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减重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如果和减重相关，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下一位，他说：对了，我这眼皮也肿啊、甲状腺五项检查了没有事儿。
0: 嗯。
1: 有甲状腺炎，但不严重，4类。
0: 嗯。
1: 哎呦，这朋友这在哪的啊？有点啰嗦了哈、
0: 嗯、
1: 啊，这个看看咋解决。
0: 对，他说甲功没有事儿的话，也得具体把甲功带过来、
1: 嗯。
0: 我们需要看抗体、
1: 嗯、
0: 啊，需要看甲，他本身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有一部分女性呢，在更年期的时候合并桥本甲状腺炎，他这种的话是隐藏的非常好的一种，就是水肿啊，可以稍微的吃一些激素替代，让把这个水肿代谢能更好一些。还有一部分呢，它是一个甲状腺的水肿。还有可能还得排查一个是不是肝源性水肿啊，是不是肾源性水肿啊，是不是心源性水肿啊，还有一种特发性水肿。

0: 所以具体的话，每一种水肿都要到医院进行排查啊，进行特殊性一个治疗。
1: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说甲减能不能吃海带类含碘盐等？
0: 甲减的患者呢，分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和原发性甲减的患者。原发性甲减的患者呢，他的抗体没有问题的，他是可以吃海带和紫菜的。但是桥本性甲状腺炎呢，它的 TPOAB 和 TGAB 抗体是增高的，这类的患者是不能吃海带和紫菜的，海鲜也尽量不要，不能多吃。对，但是它可以吃湖里的鱼呀、虾呀、螃蟹呀，这些都没有问题。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女士26岁，高1米6，重89斤啊，正常吗？生化正常，经常节食是不是有害？
0: 经常节食是肯定是不正常的，节食呢会影响我们很多有用的物质呢进行丢失，节食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一些维生素 D 缺乏呀、骨质疏松啊，其实我们不要求的是节食，要求的话是健康的一个饮食啊，那这种的话需要是运动起来，不光是节食嘛，还要运动，
1: 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哈，高26啊，女26，高16，重89斤，化验生化正常，经常节食是不是有害？然后也说了运动少哈，
0: 对，
1: 还得多运动啊。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男身高1米83，体重260斤，怎么减肥有效果？
0: 这个肯定是超标了
1: 对，
0: ，BMI 指数肯定超过28了。
1: 是。
0: 我刚才说了，BMI 指数超过28了，通过饮食运动不达标的，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减肥针进行治疗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43岁，身高167，体重122，需要减肥吗？那你就公式测算一下呗，体重公斤数除以你身高的平方，以米为单位的哈，超过24可能就要需要注意了啊，这样对哈，
0: 这都问的是小孩子哈，10周岁、13周岁的比较
1: 对，
0: 小，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是一位62岁的男性啊，身高1米71，体重是80，按正常公式他算了一下，说是27了哈，麻烦专家给一些饮食与运动健康的一些方法啊，
0: 那刚才可能他没听到我之前说的那个饮食哈和运动的方法。那我需要再说一遍吗？
1: 再说一遍，
0: 好的，我们经常有减肥的策略哈，
1: 是。
0: 就是第一周呢，我们吃蛋白质和蔬菜，蔬菜呢选择绿色的蔬菜啊，完你吃三顿就可以了啊。第二周呢，我们是5+2减肥法，5天正常饮食，2天呢极低热量饮食，就控制在800千焦的热量。那什么概念呢？就可能是你。之前一天全天周六周日在家，你只吃一个苹果和只喝一个酸奶啊，或只喝一袋牛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第三周呢，我们需要的是早上8点吃第一口饭啊，晚上呢16点呢吃最后一口饭，剩下的16点之后呢只喝水啊。这三周结束之后呢，再巡回到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这是一个减肥比较科学的一个方法啊。运动的话呢，就是每周呢保证150分钟的运动啊，到微微出汗啊，能正常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心率要增加啊。还有一个年轻人呢，要进行一个抗阻运动，比如说哑铃啊、弹力带呀，或者深蹲呐，或者是靠墙蹲呐、静蹲呐，都可以的哈。
1: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或者是类似的，或者已经回答过的，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回答了。那有些朋友说，你看我刚进来没听着咋办呢？也非常的容易哈，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通说一”的这个专栏，就能看到我们今年的整期回放了哈。要不然咱这一个问题说太多遍了，
0: 对，这
1: 是不
0: 饮
1: 是？
0: 食讲了好几遍
1: 好，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0: 了。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当减肥啊。减肥遇到了平台期怎么办？吃，哎呦，他这吃什么餐？我这你开始应该是打错字了哈。你看这个，应该是减肥餐，是我觉得打错了啊。我最开始掉的是水分吗？
0: 对。
1: 啊，然后崔老师回答一下哈，就是减肥遇到了平台期怎么办？是吃减肥餐吗？然后最开始掉的是水分吗？
0: 减肥肯定会遇到一个平台期的，因为我们的大脑的中枢呢，就不允许我们掉这么多的脂肪的啊。你要欺骗它啊？为什么我们说5+2减肥法呢？就是你5天正常饮食，2天极低热量饮食，是在欺骗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不能经常这种。你要天天都吃减肥餐，那你体重肯定不会掉。你要有一段时间 让他大脑知道我没在减肥，欺骗我们大脑，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科学减。为什么要给你科学减肥法呢？为什么要给你一个循环呢？不能说我天天都保持一个状态，那减肯定是要到一个平台期的。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48岁女生，激素水平低，月经不规律哈，脂肪肝啊，近3个月吃地区孕酮，增重明显，怎么减呢？
0: 这个就是药物性的了啊，药物性导致的继发性的一个肥胖了。那你要吃这种药物的话，你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了这种并发症。如果说这个地区孕酮你必须吃的话，那你就先把你的基础病先治好啊，回头之后我们再继续进行啊减肥的干预啊。我们在门诊也碰到了很多很无奈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必须得吃糖皮质激素，像类风湿的关节炎的患者，他必须得吃糖皮质激素，他所以说他也胖。还有一些抑郁的年轻的美貌的女性患者，她要吃抗抑郁药，这种的话也是非常影响体重的。但是这部分的肥胖呢，它是属于药物相关性的肥胖，还不能用我们的 GLP-1 进行一个减肥。
1: 你看这位朋友哈，说第一周蛋白质蔬菜，第二周16+8，第三周想不起来了，第三周吃啥来着？
0: 第三周是早上8点吃第一口饭，晚上16点结束所有的吃，完了16点之后只能喝水，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家二宝7岁了，女孩76斤，135高，儿童 BMI 咋算？我想带孩子减一减。
0: 我们的儿童的 BMI 呢是在我们的儿科发育儿科我也带我姑娘去咨询过，她那会儿有具体的进行的计算公式和板子，
1: 可以上去看一看啊。来看这位朋友哈，差不多的咱就不看了啊，读过的咱也不看了啊。来看这位，他说35，多囊卵巢，吃某司明甘油3酯，胆固醇都高，偏胖，吃什么药？
0: 对，这个就是药物的话导致的我们的血脂异常的话，首先看你血脂是哪部分的异常。我们有甘油三酯高的话，我们有降甘油三酯的药物啊；有高胆固醇的药物的话，我们有降胆固醇的药物啊。如果说你长时间吃我们正规的治疗药物还是无效的情况下，就找一下你是不是有些其他的问题哈。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是162高，60公斤，代谢慢，便秘，吃啥消化不了，就不消化啊，咋办呢？
0: 确实这种肥胖呢应该可能是因为它代谢慢而且便秘警惕我们是甲减啊，甲减的这种相关性肥胖需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甲功。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啊，42岁，身高是161厘米，体重呢是69.5公斤，甲状腺全切术后啊，服用优某乐1.5片，如何减重啊？
0: 这种药物性的导致的肥胖的话，还是饮食和运动是可以先占主要位置。如果是你是甲状腺已经全切了情况下的话，甲功也在正常范围内的话，可以用 GLP-1 进行减肥的。
1: 是可以的，是没问题的哈，
0: 没问题的。
1: 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我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种感受哈，对于减重啊，对于超重，大家其实都知道，我超重我一定要减，减了对健康好。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陷到一个死循环里，或者陷到一个误区当中，他认为我用的这个方法就一定好用，但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标准。比如说你一直不吃主食，一直吃减脂餐，
0: 对，
1: 比如说我运动了，医生你说运动，我运动了，那我这一天我运动了大量的以后我就不动了，这也不行。
0: 对
1: 啊，这个管住嘴，迈开腿。是自己能对自己最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自律的方式，但是呢，一定要坚持，是不是？
0: 对
1: 啊，最好啊，最好是定期的来医院请医生来帮助你一下，我觉得也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啊。而且有一点，专家其实也说到了哈，就是千万不要暴饮暴食，是不是？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啊。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还是那个药啊。某尔博泰这个啊，他说打到10了，然后回打到7.5，停了一个月，现在再打10可以不？
0: 他回到7.5的原因可能他没有说哈，那能不能有他的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的副作用回到7.5？但是我们确实在打这种药物的时候是缓慢增量的，然后让他达到一个适应的程度啊。如果是你达到7.5了之后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的话，你可以打10啊，没有恶心、呕吐、腹泻呀，那可以继续涨到10。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甲亢的病人怎么减重呢？
0: 他们的病人是不需要减重的，甲亢的病人减重的话会增加甲亢的复发的。

0: 对，这个是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血糖可能偏高，怎么减肥？
1: 偏高看它高到多少呀？我们血糖的偏高，如果你的糖化进入到6.5以上的话，你就是属于糖尿病了啊，需要在门诊筛查，看看你的糖尿病的程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内源性的胰岛白的细胞功能的分泌水平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状态，还是一个衰竭的状态，都要进行一个评估。评估完之后呢，以降，如果你是胖子，腹型肥胖的话，那就是以一个降糖为目的的降体重的一个方案。如果你的胰岛功能已经不好了啊，你还很瘦的话，那就可能是用胰岛素啊。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老师，女孩12岁，身高1.55，体重160斤，怎么干预能瘦下来？如果上院挂什么科室来进行干预呢？”
1: 多大？
0: 12岁，
1: 12岁啊，
0: 对，
1: 12岁正常来说的话，如果是他是成人，符合成人的个头和标准的话，也可以挂我们内分泌科进行排查。但是12岁的话，我们是不能用那个减肥药物的啊，减肥药物只能是18周岁以上才可以应用。12岁的话，如果是他有胰岛素明显的抵抗型，或者是出现月经不规则。是男性、女性说的是，
0: 女孩儿，
1: 女孩哈，
0: 对，
1: 出现月经不规则的话，要排查一下激素6项，看看她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身上有指纹，看排查一下皮质醇，或者是甲状腺，排查一下她病理性的肥胖。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瘦胖子有这个病吗？说是四肢都是脂肪哈，谢谢老师，有这个病吗？瘦胖子，
1: 对，我那天在门诊的时候碰着一个我们人体分析的一个患者，他的整个的内脏脂肪数是很低的，但他四肢的脂肪数是很高的。就是我问他是什么职业，他竟然是一个健身教练。这种的人群呢，我们经常说是叫 C 字型，就是你的腹部呢是很瘦的，但是你的四肢呢是很壮的。这种人减肥是非常难的，就是他的肌肉很多。
0: 明白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瘦胖子。
1: 对，瘦胖子，
0: 哎呀，瘦胖子哈，我再理解一下，就是他的这个腹部是不胖的，
1: 对，
0: 然后四肢比较胖，比较健硕。
1: 对，但是腹部不胖的话，起码你的危害因素是少的，所以
0: 对，
1: 这部分人减肥的，就可能是他觉得自己很壮，影响他穿衣服了，是这种感觉，但是他的健康是没有问题的。
0: 明
1: 对，
0: 白哈，来看这位朋友哈，15岁的男孩，身高是178，体重185斤，脖子黑，身上有纹，该怎么减肥？
1: 对，这个是15岁是吧？
0: 对，
1: 15岁的话，他脖子黑，他就肯定是有胰岛素抵抗了。需要我们到医院抽血之后，定一下他的肥胖，进行一个抗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治疗。但如果是胰岛素抵抗指数非常高的话，我们可以用隔花指的，可以用二甲双胍。但是如果说他靠自己的饮食和运动的话，也是可以先消除胰岛素抵抗的。为什么说减肥能让人变白？就是说这种减肥能让人消除胰岛素抵抗，让这种黑鸡皮能明显的好转。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减肥针能打吗？
1: 减肥针打需要明显的，我们进行严格的筛查啊。首先，你得适合打啊，适合打的时候呢，通过你的整个的，刚才也说过了啊，哪些适合的人群适合打啊，哪些人群不适合打啊？打完了之后要注意什么？也刚才也说过了，希望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回看啊。
0: 没问题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更年轻女性如何控制体重和减肥？减掉腰围，目前 BMI 是24。
1: BMI 24刚好卡在我们那个界限上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你在有高脂血症如果有糖尿病家族史或者是有脂肪肝，或者是高尿酸血症高血压，或者是打鼾的这种人群的话，你可以选择过来减肥。
0: 哎呀，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说可以吃代餐吗？
1: 我们的代餐吧，有一部分是要正规的，可以吃啊。其实我觉得代餐其实还蛮贵的哈。你看代餐一份要是20-30块，你还不如自己买点青菜啊，买点鸡胸肉是吧？
0: 对，
1: 买点我们的正常的一些鸡、鸭、鹅的那些肉、鱼肉，其实都是可以的。代餐其实那些东西不如我们自己手动好好吃饭做得更好。
0: 好，你看这位朋友问到针的问题哈，他说针有影响吗？对心脏来说？
1: 我们的所有的 GLP-1 是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啊。

0: 而且是对肾脏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对心脏影响，你指的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目前为止不好的影响没出现明显的说法，但是好的影响就是好的作用是很多的。
1: 没事，这位朋友说哈，说喝咖啡能减肥吗？或者白芸豆？
0: 喝咖啡，喝黑咖啡可以减肥，尤其早上喝，别太晚喝。要太晚喝的话，不是影响睡眠吗？一般我们是早上喝一个黑咖啡啊，再吃一个鸡蛋啊，这样的话，我们人体就会燃烧脂肪啊。但是我们要是晚上喝咖啡的话，那就可能睡不着觉。一旦睡不着觉，我们的皮质醇就会增加，反而减不了肥了。
1: 黑咖啡是喝冰的还是喝热的？都可以吗？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14岁哈，胖啊，180的身高，240斤，有糖尿病、高血压，那这个减肥就是比较符合我们的管住嘴、迈开腿了。
0: 对对，
1: 好。再来看啊，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说12岁的孩子肥胖怎么办？如何不影响孩子生长还能减肥？
0: 就是多锻炼身体啊，孩子的能量就是很多的，需要他多代谢能量，不影响孩子的生长，就让他多打打羽毛球，打打篮球。但是如果是体重特别超重的人群，一定要警惕，不要剧烈运动。一旦剧烈运动的话，会影响半月板。还是先从饮食上，七分靠吃，先把饮食控制下来。等到瘦到一定的斤数的时候，再加强运动。
1: 明白了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有胰岛素抵抗能打减肥针吗？
0: 有胰岛素抵抗，这个减肥针主要是消除内脏脂肪，消除胰岛素抵抗的。但是你得 BMI 也得是超过24啊。对，
1: 超过24哈。
0: 对。
1: 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说这个胆囊摘除了怎么减肥？胆囊摘除了
0: 就是可以正常用 GLP-1 进行，如果想能符合 GLP-1 可以用 GLP-1 的。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肚子埋减肥针吗？肚子能埋减肥针吗？
0: 咱们经常那个有中医埋线儿是用于减肥的哈。但我们这个减肥针呢，它是每次是从冰箱里要拿出来的。它是要在2到8度的，你肚子埋下的话，这个温度是首先符合不了。拿出来之后呢，换到室温之后进行皮下注射。一周打一次也不需要埋线儿，是吧？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备孕的情况可以打减肥针吗？
0: 备孕的情况我们是不建议打的，因为在减肥的过程中，这个药物需要停3个月之后才开始备孕。
1: 好，来看这位啊，这高血压高，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脂肪肝能用减肥针吗？
0: 这个是可以用的呀，刚才也说了 ，BMI 超过28合并高血脂啊、高血压、高尿酸、高血糖，这种代谢综合征是可以应用的。
1: 好，女士165身高体重，女士是165身高，体重135斤，我以为身高体重女士
0: 135斤，
1: 对，135斤，然后身高是165，她是甲状腺癌全切2年，肚子大，想减肚子哈，
0: 对。他这种的话也是轻微超标的，他如果说想专门减肚子的话，他因为是甲状腺，他甲状腺已经全切了嘛，所以这部分人群的话是也可以用减肥的，减肥针
1: 可以啊。
0: 对，
1: 好，来看这位说，我是9月份开始打的减肥针，现在已经减了16斤了，53岁，10月份开始打5毫克，不想减太快，请问下个月可以不加量吗？
0: 可以呀，正常来说的话，我们所有的减肥真的在临床实验的过程中都用到了2年以上的，这个过程就是缓慢增加的。刚才我也说过是缓慢增加的，在你减血糖控制的比较好，体重也控制的比较好，你就可以不用选择第二档的或第三档、第四档的治疗的。
1: 你看有朋友又问到哈，说你好，在哪里打减肥针？是在医院吗？一定要是在医院打的，是不是？
0: 对，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经常是在医院打，观察一下效果。
1: 好，曾经孕期甲减，现在正常，但是空腹血糖高，怎么减肥呢？
0: 曾经甲减，
1: 对，曾经孕期甲减，
0: 孕期甲减吧，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群，因为你怀孕的时候呢，是宝宝和你一起来用你自己母性的、女性的，就孕妇的这种，就是体内的，就是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所以说，孕期甲减的

0: 不代表你以后就是甲减啊。怀完孕之后呢，我们再定期复查，看看你的甲功有没有异常啊，有没有问题，抗体呀、啊，还要讲一些彩超有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他刚才第二个问题说现在是空腹血糖比较高。
1: 对，但是曾经预期甲减，现在正常，但是空腹血糖高，怎么减肥？
0: 空腹血糖高也分，我们到底能不能诊断糖尿病？我们的空腹血糖在6.1到7.0之间，属于空腹糖耐量受损。啊，最好是如果是你在这个范围内的话，你没有诊断糖尿病，但你最好查一个我们的胰岛激素的释放能力，看看有没有胰岛素抵抗。如果有胰岛素抵抗的话，说明你适合减肥了，就现在用我们的正常的一个减重药物进行减肥。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他说女士身高1.7米，体重75公斤，一直控制体重，稍微不控制啊，体重就直线上涨啊，想问这个咋整啊？
0: 有些人群的肥，就是体重增加呢，是有一些家族性因素的。如果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体质的话，孩子的肥胖体质就发病率是比较高的。第一个，你一直控制体重，控制体重就是一个持久战。不管你是用饮食，还是运动，还是用减肥针，它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它都会有反弹的，就像我们的体重就像溜溜球是一样的。这是大家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要是你没有病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血脂高啦，或高尿酸血症、高血压啦，或者这种因素的话，你的体重是健康的状态就是可以了。不要说追求像健康就瘦的那种，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
1: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桥本是甲亢，甲亢指标正常，但是在服药可以打那个针吗？他想说的是减肥的那个针哈啊。
0: 对，甲功只要恢复了正常的话是可以打的，但是我们经常是不建议的啊。就是如果说在桥本是甲状腺炎，它会增加甲状腺结节的风险，因为本身这种抗体呢，它就是针对的我们的甲状腺，对吧？而且这种我们的 GLP-1 这种药物呢，也对甲状腺也不是那么友好啊。在用的过程中呢，如果超过4类以上的结节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建议不要应用了。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把您的问题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每周跑步至少37米啊，早午餐正常吃，晚餐少吃，1.68米高，134斤，腰围是85 ，BMI 呢是27.4，就是体重下不来，都会有哪些原因呢？
0: 他跑步，他可能这个过程中呢，流失的东西复合维生素 B 族啊，或复合维生素 D 呢，可能稍微有点多。需要的查一下他的代谢，他的代谢能不能是出现了一个低代谢的一个状态？
1: 还得查一查哈。
0: 对，
1: 好。哎呦，这位朋友说想打减重针，去哪打？去医院打呀。是一定要先来到医院的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哎呦，打针都需要检查什么？他想打减重针需要做一些检查吗？
0: 打减重针肯定需要做一些检查的。这个刚才也是再说一遍吧。
1: 再简单说说吧。
0: 行，首先要完成基础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肝功、肾功、血脂，排查胰岛素抵抗。排查激素水平，排查有没有高血压，如果有月经不规则的话，要排查性激素6项，甲状腺，胰腺功能，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髓样癌的一个标志物，甲状腺髓样癌的标志物，还有排查腹部彩超，排查甲状腺彩超，人体分析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哈，
0: 在我们医院的肥胖门诊都是可以进行系列的排查的。
1: 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到大家的这个心情哈。但是呢，这个减肥呢，减重呢，还是那句话哈，它得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哈。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去做，而且我们还应该掌握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配合好医生，要听医生的话。这个依从性其实特别重要哈。那我想请教一下专家哈，在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一些患者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诊断的时候比较多，比如我这段时间我挺好的，然后在复查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不用来了，或者是我感觉指标又高了之后再来，没有按照整个的咱们这个要求。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0: 肯定有的，就
1: 啊，
0: 是他一周，我们告诉他一个月必须来一次，他有可能会拖2周之，或者是2个月之后再来。那这样的患者，只要你依从性不好，其实我是身体是你自己的，你要对你自己身体负责任，是吧？我们会反复再强调，就是意识上来了之后，我们的健康才会上来。
1: 那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哈、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听话啊，要遵医嘱。你看这位朋友说，38岁的女性休闲骑车可以减肥吗？正常饮食就是骑车子呗，是不是啊？
0: 对，38岁是很好的一个年纪，你可以选择一些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其实属于重体力了，就是属于活动量比较大了，但是骑自行车的话要注重就是，不要影响膝盖呀、防风啊什么这些啊。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啊，说现在200斤，想要备孕，一直备孕不上，怎么能快速的减肥？
0: 对，它这种我们的内脏脂肪一旦增多了之后，会影响我们的卵巢进行排卵。要进行备孕前的话，我们医院的生殖也是非常厉害的，会联合我们内分泌科进行排查啊，主要是也是排查，就是有没有胰岛素抵抗，有没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啊，有没有我们的肝功、肾功、血脂异常啊，进行一个联合的治疗。但如果你要备孕的话，有可能会影响你下一步选择药物。可能我们就会选择一个传统的药物，就不会选择减重药物了。
1: 啊，
0: 对，
1: 明白哈、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肥胖人群是否也得控制白天或晚上的睡觉的时间呢？
0: 睡觉来说的话，真的是太重要了啊！如果说你天天减肥，天天就是吃也吃好了，完了运动也运动好了，但你就不瘦，你想想你是不是总失眠啊？因为一旦失眠的话，我们人体的激素水平就是混乱状态啊。皮质醇呢就会明显的增加，反而会增加肥胖。
1: 好，再来看这位啊，35岁，166厘米，体重160斤了，每天忙，越忙越饿，饿了就外卖，没时间自己做饭，平时吃食堂，知道不健康，但没时间呢，胆囊全切，胃口好，这个咋整呀？
0: 是这部分人群就不能自己做食物，但是也不能总点外卖啊。你可以在吃食堂的过程中，因为食堂可能会重油重盐，
1: 对。
0: 你可以准备一个清水，在旁边准备一个接水，你接完清水之后，把你的蔬菜呀放在里面涮一涮，再吃，或者是你盛一大碗米饭，完了把油性的蔬菜都浸在那个碗饭里头，让它把那个油先吸出去，你再吃那个青菜，这样会比较好。
1: 明白了，你还有这么多小妙招、小方法哈、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25岁，男士，1米81，80公斤，感觉有点超重了，一直在锻炼，也没减重，感觉代谢一直上不去啊，怎么办呢？
0: 对，就这部分人群非常的困惑，门诊总说，我怎么减都减不下来。其实呢，就需要具体的排查、具体的分析了。刚才上面也说了，是不是有甲状腺的因素，是不是有骨代谢的因素，这些都占很多的。
1: 明白很多哈、啊。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啊，每周几坐诊呢？就每周几出诊呗。周一和周四的全天糖尿病和肥胖的门诊怎么预约呢？关注吉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院内官网就可以，是吧，王老师哈？好，那这样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虽然说我们还想和大家继续交流，但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后面的问题，我是尽量想要快速回复，但好像也回复不完，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后面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咱们就不做过多的这个打扰哈。今天我觉得只是开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请王老师再次做客。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王老师，咱俩一人选一条，好不好？随便扒了一条吧，
0: 好
1: 好不好？您看您选哪条比较合适？我看后面有好多问题都差不多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咱随便选一条啊，看看哪条比较合适啊。哎呦，我看这太多了哈，选也选不过来，尽量给大家来选。我先选一条吧。好，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老师啊，生产完孩子胖了10斤，瘦不下来咋办啊？
0: 生产完的女性不
1: 对，
0: 要着急，
1: 不要着
0: 因为
1: 急。
0: 你那个正常的怀孕的时候，你的激素水平紊乱的是非常严重的。一般这个期间呢，我们建议3年左右调整一个代谢期哈。如果说你是在妊娠期间发现有甲状腺或者是血糖的问题的话，你需要妊娠之后的42天会到我们医院进行整体的排查哈。那如果说你妊娠期间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如果是有哺乳的话，这种时候也是不能进行。

0: 减肥干预的哈，整个的6个月减哺乳结束之后，可以到我们内分泌门诊进行调整。对，
1: 好，老师您选到了吗？
0: 我选一个，
1: 选一个，看看哪个。
0: 这些问题好像都
1: 都
0: 回
1: 差不
0: 答
1: 多
0: 一遍
1: 啊。
0: 了，对，
1: 那我看到一个啊，说减肥针需要打多久？
0: 减肥针呢，如果说我们是普通减肥的话，就要看他的体重啊。体重如果下到了5%，一个月下5%是符合标准的啊。如果是体重下到了所有的你原来的原始体重的15%以下的话，就可以停针了啊。但是这个停针呢，我们不建议突然之间停针，因为突然之间停针呢可能会反弹。我们要从一开始你从小剂量往上涨，停针的时候我们也从大剂量往小剂量减。啊，整个的用药期间，如果普通减肥的话，3个月到6个月啊。但如果是长时间坚持的话，整个用药期间超过2年，92周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那时间关系哈，咱就不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老师的这个做客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王老师能不能对着咱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直播，做个简单的总结也行，
0: 行，
1: 好不好？
0: 我看这个节目是非常火的，网上观看率也是非常高的。那通过这次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也宣传了我们医院的减重门诊，希望大家重视自己的腰围，只要我们腰围瘦下来之后，我们的人生才会轻盈起来。谢谢大家。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非常感谢诸位哈，又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0: 拜拜。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
2: 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3: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1: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4: 哎，这下面有人。
5: 找到了，找到了。
4: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不愧是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3: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6: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

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首陆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去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啊，你这完全就是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呢，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才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哈、哪个声音好听呢？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吧。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他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
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穿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得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他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他，每天早餐他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他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他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虾啊，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他。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

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地说啊，真好吃，都被她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她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她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她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她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她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她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他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

上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浅滩滩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你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7:00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啊，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说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你看啊，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我们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呀，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

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啊，艺术家呀，我在这里也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那么多了，是吧？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真

蜜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不认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的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让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
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

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

0: 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时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林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广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疾病及微创消融治疗，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五出诊。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哈，今天呢非常荣幸哈，请到张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如果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就不要错过和专家的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登录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在直播间里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今天呢，专家也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一位35岁的男性，因发现甲状腺结节，在2016年的时候哈，在北京某家医院进行消融治疗，治疗前行甲状腺结节穿刺细胞学的一个检查啊，为等待病理，急行甲状腺结节消融治疗，治疗后穿刺结果回报恶性哈，然后出现一系列情况来到咱们院了。那这位患者是个什么情况哈？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呢，甲状腺疾病可能大家是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也是我们很多生活中的我们的患者朋友，包括我们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疾病。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介绍这个患者呢，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患者，那么是一个男性的35岁患者。当然这个病例呢大约有10年的这个经历了。那么他大约是在2016年呢，在北京某家医院呢做检查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并且呢做了消融治疗。那么在消融之前呢，他做了一个穿刺细胞学检查，但是呢没有等病理结果出来就直接做了消融治疗。消融之后呢，病理结果回报是一个甲状腺乳头状癌。那么患者在消融之后复查呢，是来到我们院的我的门诊来检查。那么当时我做彩超检查呢，发现患者消融的部位呢那个结节还是有血流信号。那么有血流信号呢，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讲，这个消融的部位还是有活性，有血液供应，并且呢在这个消融结节旁边还有一个微小的结节，那么超声下也是有所怀疑。而且呢这超声下它侧颈